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它的故事。
9: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10: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9: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10: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9: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8: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11: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9: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12: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珍爱生命，
2: 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爱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这是最后一届巅峰对决，你想打歌，你想发疯，你想掀桌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节目好看，所有人都受益，有效参赛，珍惜每一个舞台。 Enjoy Rap of China。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3: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4: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是你吗？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在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4: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1: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0: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1: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0: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1: 没有。
0: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 啊，不会吧。
0: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计酬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3: 我任性投入你给的恶作剧，你给的恶作剧。
4: 都去哪儿了？
5: 都去一路相随了。
6: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5: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6: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5: 有车行天下，
6: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01，还有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车哈。大家可能在买车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 4S 店为了吸引客户，然后就赠送各种各样的汽车附件和这个配件的一个情况。然而呢并不是所有的赠品哈都值得接受的，有一些甚至可能对您的车辆和安全造成潜在的一个威胁。下面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几种不建议使用的赠品，以及如何分辨和避免它们。
0: 是的，那首先第一种呢就是劣质无品牌的贴膜。第一个不建议使用的赠品呢是劣质没有品牌标识的车窗贴膜。一些 4S 店提供的所谓原厂贴膜实际上是质量低劣的染色膜，它们的使用寿命呢是比较短的，可能会褪色。如果说您收到的贴膜颜色比较深，有些褐色，很可能是劣质贴膜，最好呢是不要使用。相反，如果膜具有明确的品牌和型号，并且可以在线验证，它们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呢，确保销售员在合同上明确标注品牌和型号，以避免后期产生纠纷。
1: 对，还有第二个就是不能固定的脚垫，这个不建议使用哈，因为不能固定脚垫，像中国消费者协会建议选择具有防滑定位扣的脚垫，就是以确保他们在车上能够牢固去固定一下。此外呢就是要注意哈脚垫的材质是否环保而且无异味。如果脚垫没有办法固定，可能会在驾驶的时候导致危险的情况，例如脚垫移位了，可能阻碍油门或者刹车的一些操作。其实在过去的事故当中就有这个脚垫问题导致汽车失控的一个案例，因此呢务必谨慎选择脚垫。
0: 第三个就是加装的皮座椅套。不建议使用的赠品呢是店内所谓的升级版真皮座椅，或者说送给您的皮座椅套。原厂座椅呢通常设计有安全气囊，而加装皮座椅套呢可能会导致影响气囊的爆破效果。织物座椅的面料呢通常比皮革座椅呢更容易撕裂，因此呢原厂的皮座椅呢通常包含爆破导向层，来确保和织物座椅相同的气囊效果。如果说您加装了皮座椅套呢没有办法确定是否考虑到安全气囊的设计，最好呢避免使用，来确保在事故的时候气囊能够正常的展开。
1: 第四个就是颈枕哈，这个也不建议哈。尽管这个颈枕看起来可以提供舒适支撑，但是它们也存在一个潜在的风险。原厂的头枕通常是向前倾斜的，以支撑头部。但是这个颈枕它可能会阻碍头枕的一个正常工作，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可能导致头部和这个你的颈部相对运动，增加受伤的风险，因此不建议使用，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颈椎问题的这个人员来说。
0: 第五个呢就是中控台摆件和玻璃瓶香水。第五个不建议使用的赠品呢包括中控台上的摆件和玻璃瓶香水。大型摆件放在中控台上可能会妨碍您的驾驶视线，而且一旦发生事故，摆件可能会成为危险的飞行物。另外，如果摆件位于副驾座位的上方，可能会影响安全气囊的正常展开。安全气囊在事故的发生之后的瞬间展开，速度呢非常的快，任何摆件呢都可能会成为危险。
1: 那么以上我们所说的，虽然 4S 店可能会送出各种各样的赠品但是您应该谨慎选择赠品，以确保安全和舒适。如果您在购车的过程当中遇到刚才我们所说的不建议使用的一些赠品，最好换成其他的赠品，或者是选择更加有用的附件或者优惠。记住 安全它永远是最重要的。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盘一盘在今年最值得入手的五款家用车，轿车 SUV 都有，那价格呢是从十来万到二十来万不等，近期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参考一下。
1: 我们推荐第一款车是2026款的本田雅阁，这款车是运动系列，官方指导价是 17.98 到 21.48 万，优惠之后最低是 12.88 万起，共推出舒适、豪华、尊贵三款配置。外观方面的话，2026款的雅阁换上了大尺寸的熏黑蜂窝六边形中网，搭配矩阵式的 LED 大灯和倒钩日行灯，整个车头哈、低趴有冲动有冲劲儿，然后车身尺寸是4990×1862×1449，轴距是2830毫米。
0: 内饰方面，车内大面积采用软质皮质包裹，中控台辅以哑光金属饰板点缀，看上去呢很有档次感。中控配备 10.2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 12.3 英寸的悬浮式中控触摸屏，车机搭载 Honda Connect 4.0 系统，支持手机互联、在线导航、语音控车、车联网以及 OTA 在线升级等功能。
1: 那么配置方面呢，根据版本的不同，搭载有360全景安全超感系统、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自动主动刹车、盲区监测、360度全景影像等一些功能。舒适配置的话，提供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自动飞驱空调以及前排座椅加热、分层隔音玻璃等等。此外呢，还配备可变转向的一个笔，还有就是胎压监测、后排空调出风口以及电动天窗等等一些配置。
0: 动力上搭载 1.5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141千瓦、192马力，峰值扭矩260牛米，匹配 CVT 无级变速箱，0-100加速呢大约8.8秒，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6.6升。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组合。
1: 第二款车，2026款的星越锂 HEV 智擎混动 1.5T， 这款车共推出了三款配置车型，分别为凌云版、星汉版、望舒版，官方指导价是14.57到15.97万，现阶段的终端优惠价格是13.07到14.47万。外观呢，采用家族直瀑的一个镀铬格栅，车尾贯穿式的尾灯，横向拉伸视觉宽度哈，新增了月白银专属的车漆，车身尺寸是4795×1895×1689，轴距是2845毫米。
0: 车内提供漓江、墨染、雅丹橙两种内饰配色，全系标配 12.3 英寸全液晶仪表加双 14.6 英寸中控屏，搭载高通骁龙8155芯片和智能座舱系统，还有 25.6 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支持智能语音交互、多屏互联、在线影音、导航实时更新、 OTA 升级等功能。
1: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 L2 级的驾驶辅助，包含全速自适应巡航、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540度的全景影像加透明底盘。舒适配置配备全景天窗、电动感应尾门、无钥匙进入启动、自动空调、座椅通风加热、车内氛围灯，同时呢配备高清行车记录仪，还有外后视镜电动折叠、雨量感应雨刷等等一些配置。
0: 搭载了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加前置永磁同步电机，系统的综合功率230千瓦，综合扭矩545牛米，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163马力，峰值扭矩255牛米，电动机的总功率呢是175千瓦、238马力，总扭矩262牛米，匹配一档 DHT 混动专用变速箱，0-100加速8.3秒。

0: 好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 4.75 升，底盘为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1: 嗯，第三款是2025款泰七PHEV， 这款车它共推出了四款配置车型，包含两驱四驱版本，官方指导价是 17.98 到 21.98 万，目前终端优惠之后入门价是在 17.48 万元左右。
0: 外观采用了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提供曜石黑、山水绿、星月银等七种颜色的配色。车身尺寸呢是4999、1995、1865，轴距呢是2920毫米。车内配备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大屏，搭载比亚迪 D-Link 智能座舱系统，支持高阶语音控车、高速导航辅助、手机互联、车联网、远程控车以及全域的 OTA 升级等功能。
1: 嗯，配置上全系标配 L2 级的驾驶辅助，包含全速自适应巡航、自动泊车入位、车道居中保持、高速导航驾驶辅助等功能。安全方面配备七个安全气囊，还有并线辅助、主动刹车、前后方碰撞预警、开门预警、哨兵模式等功能。舒适配置配备了全景天窗、电动尾门、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还有自动恒温的空调，多层隔音玻璃、外后视镜记忆折叠、无线快充以及空气净化系统等等。
0: 动力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115千瓦、156马力，两驱版电机峰值功率呢200千瓦，综合扭矩310牛米，零百加速7.9秒，四驱版综合功率呢可以达到360千瓦，零百加速4.5秒。 CLTC 的纯电续航最高200公里，底盘搭载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加云辇 C 智能阻尼系统，可以根据路况来自动调节底盘的软硬。
1: 那么第四款车呢是2026款的 RAV4 荣放，这款车的指导价是16.98万到22.88万元，终端的优惠之后入手价是14.68到20.58万。外观方面的话，前脸用上最新家族式的 C 型头灯，中间是梯形的这个黑色的饰板，下方呢有大尺寸的进气格栅，还有视觉冲击力很强。
0: 嗯，
1: 车提供八种车身颜色。
0: 车身尺寸呢是4620×1855，轴距呢是2690，车内配备8.8英寸的液晶仪表，中控屏提供14英寸和 15.6 英寸两种可以选择。其中的 15.6 英寸的版本呢标配高通8155芯片， 2.5K 的分辨率，窄黑边的设计，车机系统兼容无线 CarPlay 和安卓的系统。那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配置方面。
1: 配置方面的话，安全配置全系标配丰田 TSS 的智行安全系统，包含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循迹辅助、主动刹车、前方碰撞预警、胎压监测、七安全气囊等。舒适配置提供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自动空调、后排出风口、电动天窗、防水座椅等配置。
0: 是的，那动力方面呢 ,2.0L 燃油版最大的功率呢 ,126千瓦 ,171 马力。双擎混动版搭载 2.0L 发动机加电机，综合油耗更低。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动力提供燃油和混动两种可以选择。燃油版搭载 2.0L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的功率126千瓦 ,171 马力。峰值扭矩209牛米，匹配 CVT变速箱。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6.4升，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加后一型多连杆独立悬架的组合。
1: 第五款车是2026款的红旗 H5， 共有五个版本可以选择，分别是 1.5T 这个奇骏 Pro 版、1.5T 炫影 Pro 版、2.0T 奇畅 Pro 版，以及 2.0T 炫影 Pro 版、 2.0T 奇领 Pro 版，优惠之后 1.5T 的一个奇运 Pro 版，12.1万元， 1.5T 炫影 Pro 版12.4万元， 2.0T 奇畅 Pro 版14.1万元。
0: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到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我们的群号55728541。稍事休息，我们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是最后一节巅峰对决。你想打歌，你想发疯，你想掀桌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节目好看，所有人都受益。有效参赛，珍惜每一个舞台。Enjoy, Rap of China。

0: 总有人眼红里 keep it low key， 让他们摆飞离奇，这条路不只有几年，我记得我每次经历太后面孔留在我的记忆里，但我却从来都没有忘记挫折里坚持下去的意义。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3: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她。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2: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许多人都听过歌手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歌中唱道，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那么贝加尔湖是不是真的像歌曲中唱的那么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拉斯普京的脚步，去那寂静的贝加尔湖看一看。大司机阿瓦库姆留下了一篇俄罗斯人对贝加尔湖的最早赞誉，1662年夏，这位狂人大司机从达斡尔流放地返回的途中，只得从东岸到西岸横渡这个海洋般的大湖。当时他对贝加尔有过这样的记述，其周围群山崔嵬，巉岩峭壁高耸入云，我跋涉迢迢万里，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这样的俊秀山景。山上石房、木屋、大门、立柱、石砌的围墙和庭院，无不都是上帝的赐予。山上边长有葱蒜，不仅茎头之大为罗曼诺夫品种所不及，且十分鲜美。满山天赐的植物千千茫茫，庭院内则芳草葱茏，鲜花开处更是幽香袭人。海湖上空百鸟云集，嘉鹅和天鹅神游在浩渺的湖面上，宛如皑皑白雪。湖里黄鱼、折勒鱼、鲟鱼、凹目鲑鱼和乌巴沙，种类之多数不胜数。曼道这是淡水湖，却也生长有硕大的北欧环斑海豹和紫海豹。就是在我旅居美晋时，在大洋里也不曾见过偌大的海豹。湖中鱼群寂寂，黄鱼和折勒鱼最肥美无比，甚至无法用平底锅煎食，一煎就会化为鱼油。彼时的基督为人们创造了可供享用的一切，让人们在心满意足之后衷心赞美上帝的恩赐。自古以来， 无论是土著人，无论是十七世纪来到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人，无论只是到此一游的外国人，面对他那雄伟的、超乎自然的神秘和壮丽，无不躬身赞叹，称之曰圣海、圣湖、圣水。不管是蒙昧人，也不管当时已经是相当开化的人，尽管在一些人心里首先触发的是一种神秘感，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灵中激起的则是美感和科学的情感，但他们对贝加尔湖的摩拜赞叹却是同样的竭诚和感人。人们面对贝加尔湖浩瀚的景观，每每感到惶惶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人的宗教观念或是唯物主义观念都无法包容下它。贝加尔湖它不存在于任何某种同类的东西都可以存在的地方，它本身也不是那种这里那里都可以存在的东西，它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也和冷漠的大自然通常产生的那种影响不同，这是一个特殊的、异乎寻常的和得天独厚的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贝加尔湖进行测量和考察，近年来甚至还使用深水探测仪器对它进行测试，它有了明确的体积概念，于是人们便开始拿它进行比较，时而把它跟里海相比，时而又把它跟坦戈尼克湖相比。人们计算出它容纳着我们地球上淡水总量的五分之一，还解释了它的成因，推测出在任何地方都早已绝迹的许多动物、鱼类和植物为什么能在这里繁衍生长，而生存在数千里之外的世界其他部分的各种生物又是怎么来到了它的水中呢？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解释、这些推测彼此都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贝加尔湖岂有那么简单，可以轻易让它就此失去种种神秘幽邃、莫测高深的特性？然而，这也理所当然。就其本身的物理条件，它被摆在人们所描绘和发现的大自然伟大奇迹之列是适得其所的，它就耸立在这奇迹之列。这距今是因为它本身是充满活力、气象雄伟、巧夺天工、无与伦比和任何地方都不复多见的。它知道自己应处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到底怎么才可以比较它的美呢？又何与匹比呢？把格陵兰基冰同撒哈拉沙漠相比，把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同俄罗斯中部草原相比，甚至把里海同贝加尔湖相比，即使有所偏爱也都毫无意义，充其量只能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某种印象。所有这些都以其美而令人称绝，以其生命活力而令人惊异。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做这种比较，多半都是出于我们不愿意亦或不善于发现和感受景致的唯一性和非偶然性，以及令人担忧和惶恐的境遇。大自然作为世间完整的唯一的造物主，毕竟也有他自己的宠儿，大自然在创造他时特别倾心尽力，特别精益求精，从而赋予了他特别的权利。贝加尔湖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宠儿，人们称它为西伯利亚的明珠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暂且不谈它的资源，这将是单独的话题。贝加尔湖之所以如此荣耀和神圣，另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它那神奇的生机勃勃，在于它那种精神，不是指从前的、已经过去的，就像眼下许多东西那样，而是指现在的、 不受时间和改造所支配的，自古以来就如此雄伟，具有如此不可侵犯的强大实力的精神，那种具有以天然的意志和诱惑，使人去经受考验的精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沿着大贝加尔湖湖岸上古老的环湖路步行良久，走出很远很远，来到了湖南岸一个最优美最明亮的去处。时值八月，正是贝加尔湖地区的黄金季节，这时节湖水变暖，山花烂漫，甚至连石头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也像山花一般绚丽。这时节，太阳把萨燕岭重新落满白雪的远远的突峰照得光彩夺目，放眼望去，仿佛比它的实际距离移近了数倍。这时节，贝加尔湖正蓄满了冰川的融水，像吃饱喝足的人通常那样躺在那儿养精蓄锐，等候着秋季风暴的来临。这时节，鱼儿也常大大方方地密集在岸边，伴着海鸥的啾啾啼鸣在水中嬉戏，路旁各种各样的浆果俯首即是，一会儿是奇墩果，一会儿是碎醋栗，有红的有黑的，一会儿是忍冬果，加之又碰上了罕见的好天气，晴天无风，气候温暖，空气清新。贝加尔湖湖水清澈，风平浪静，老远就可看到礁石在水下闪闪发光，晶莹斑斓。路上忽而从山坡上飘来一阵晒热的因快成熟而略带苦味的香草，忽而又从湖面上吹来一股凉爽沁心的水腥气息。两个多小时过后，我的这位同志就已经被扑面而来令他目不暇接的景致折服了。黄花繁草，野趣满前，天造地设的一席夏日奢宴，他不仅前所未见，甚至连想都难以想象得出来。我再说一遍，当时正是百花盛开、草木峥嵘的鼎盛时期。还要请您在所描绘的这幅画面上再添上几条向贝加尔湖奔流而去的潺潺山涧小溪。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向这些小溪走下去，试试它的水温，看一看它们多么神秘，多么奋不顾身地扑向母亲的怀抱般汇入共同的湖水中去，求个永恒的安宁。请在这时再添上那些连接不断、整整齐齐的隧道，它们修筑得颇具匠心，一栋栋依山而就，浑然天成，其总长度竟与这段路程相差无几。每栋隧道上方的悬崖峭壁，时而庄重险峻，时而突兀乖戾，就像刚刚结束一场游戏一般，一副无拘无束的神情。一切能使人产生感官的东西，很快就充满了我这位同志的心胸。他 顾不上惊讶和赞叹，于是乎沉默起来。我继续说我的，我说大学时代初次来贝加尔湖时，他那清澈见底的湖水曾使我上过当。我曾想从船上伸手捞一块石头，后经过测量，原来那里的水深竟达4米以上。我这位同志听了不以为意，我感到有些不快。我说，在贝加尔湖水深40米也可以一眼见底。好像我是多说了一点，即使如此也没引起他的注意。就像他曾经乘车经过莫斯科河，可以不断看到它的河水一样，不足为奇。只是这时我才猜到他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说，在贝加尔湖200-300米深处，就能从一枚2戈比硬币上念出它的制造年代。这下他才惊讶到了不可再惊讶的程度，原来他脑子里都饱和了，常言道懵了。其实我的这位同志，他所看到的充其量只是贝加尔湖的区区一角，而且那是一个万物都感叹安宁和阳光的绝好的夏日。殊不知恰恰就是在这样风和日丽、空气宁静的日子里，贝加尔湖也可能突然间汹涌澎湃起来，仿佛凭空一股无名的怒气在它深处膨胀起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你就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风平浪静，湖水却隆隆作响，这是遥遥数公里之外的风暴区传来的信息。我的这位同志，他不曾看到过北贝加尔湖那全部严峻而粗犷、原始而古朴的美姿。置身于这样的美景，你甚至会失去时代感和人类活动的限度感。这里只有一种闪耀着光辉的永恒，唯有它在如此慷慨而又如此严峻地管辖着这古湖的圣洁之水。不过近年来，人们也在忙着弥补自己，缩短着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和大自然的神威、永恒、宁静和美之间的距离。他无从知道贝加尔湖冬天的景象，风把晶莹透明的冰面吹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显得那样薄，水在冰下宛如从放大镜里看下去似的微微颤动，你甚至会望而不敢投足。其实你脚下的冰层可能有1米厚，兴许还不止。我的这位同志，他也不曾听到过贝加尔湖破冰时发出的那种轰鸣和爆裂声。春季临近之际，积冰开始活动，冰面上蹦开一道道很宽的、深不可测的裂缝，无论你步行或是乘船都无法逾越。随后它又重新冻合在一起，裂缝处蔚蓝色的巨大冰块叠积成一排排蔚为壮观的冰峰。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再见。

0: 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四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1: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0: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我们咱们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3: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2: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3: 天哪，
4: 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2: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5: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6: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旧相片。哎，怎么样，来一个。
1: 我要，我要一个。
0: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对，是的，非常方便啊。
1: 是的。
0: 同时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或者是2628180这两个 QQ 群。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
1: 对。
0: 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每天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
0: 好，
1: 今天话题呢，也是大家爱聊的话题，爱吃的话题，
0: 夜市。
1: 对，你说就是爱去夜市的感觉，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0: 嗯哼，
1: 对吧？就很少有，比如说中年人或老年人喜欢去爱夜市里面吃东西。
0: 我同你讲了，男生哦。
1: 男生
0: 不管多大年纪都喜欢去夜市喽
1: 啊？是吗？
0: 对，是的，真的。
1: 嗯，但是女的不太喜欢，就比如说阿姨辈的、奶奶辈的是不可能喜欢的。
0: 嗯，太乱了。
1: 对，首先觉得太乱了，然后他还觉得东西太油了，
0: 对，
1: 太辣了，都不喜欢吃。
0: 哎，你要是去夜市，你说给我下三碗面条，真是啊，那就有点是吧？
1: 但是我发现夜市里面现在真有下面条、煮饺子，
0: 标配。
1: 哦，你啊，这是你们的标配。
0: 对，它必须得有，因为这个，就是你看，我们吃到最后的时候，就会来一句，要不再点份面食，再垫垫吧。
1: 哦，
0: 这就是最后一道菜。
1: 喝到最后，不是吃到最后了。
0: 对对对对，应该就是喝到最后吧。喝到最后就是来垫垫，基本上那个饭量大的呢，
1: 就也是封个顶，相当于。
0: 哎，也可能是啊，要盖楼一样，最后一层了。
1: 对，
0: 面条楼，包子楼，或者说是饺子楼。
1: 就是主食楼，反正
0: 对，
1: 就是我发现我也是，就是哪怕我喝点凉太多了，然后我也会想来点主食，就感觉这样我的胃会舒服一些。
0: 是因为这个怕万里夜里面烧醒。
1: 对，我发现了，而且但是我一般情况下，假如说我吃辣吃太多了啊，吃垃圾吃太多了，都会喝点酸奶，这样也会舒服一点，不一定非得是主食。
0: 男生好像就一定要得是面食，类似这个。
1: 男生肯定觉得酸奶有啥喝好喝的？
0: 不是你，他本来胃就酸，你再喝点酸奶，他就一夜在那胀气，狗狗打嗝，
1: 对，
0: 类似
1: 这样的，
0: 他们会选择一些面食，然后把那俗话说得好，把油吸一吸，把酒精吸一吸。
1: 那应该在开头的时候也这样，开头的时候先吃点面食、馒头啥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其实是正确的。
1: 对啊。
0: 但是有95%的人不让你这么做，
1: 为什么？因为怕你太饱了就不能喝了。
0: 不是，是你因为吃了之后，你像先叠了层 buff。
1: 哦，这样的。
0: 知道吗？但是
1: 那喝点心肝宝贝也更大的 buff 呀。
0: 这养胃这必须得做到这一点，知道吗？
1: 是吧？
0: 就先吃点再喝。还有的人呢说就来喝酒的，你要先吃碗面的话，喝酒没有灵魂，
1: 没人感觉了，对吧？
0: 那你灵魂将换来的是什么呢？病症。
1: 对对对。最后去医院。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打吊水
0: 比那花的多。
1: 对，班克桃说哈啤酒，就是夜市里面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没有喜欢吃的，只有喝的。到夜市里面还是喝。夜市里面发现现在有很多卖鲜啤。
0: 对
1: 吧？
0: 但是你要说夜市里面我最喜欢吃的，我觉得是应该是饼一类的。
1: 你爱吃饼？
0: 对，各种各样的饼。
1: 我早餐的时候爱吃一些。
0: 我早餐也是饼。就是咱俩，就很多人早上不吃饼的。
1: 为什么？
0: 很多人就是
1: 早上会很饿呀。我一天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饿啊，特难受，就感觉胃空了那种感觉
0: 啊。所以我们吃饼，其实对别人来说的话，好像是一种另类
1: 啊。
0: 真的，你看咱饼本来就不多
1: 啊。
0: 你我吃那个饼是那个，就比如说那个叫什么饼来着，就是那个卷饼。山东的那种卷饼，杂粮卷饼。
1: 你那个吃那种啊？我说的比如说鸡蛋饼、杂粮煎饼，
0: 这还行
1: 啊。
0: 我吃的就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得卷点东西，或春饼。
1: 对，你那个和别人不一样。
0: 对，就这些东西，我就会选这些东西。就中午挡饿的那些东西，我先选一个。
1: 对，那我今天早上吃的就是烙馍。今天早上我和哈基下完节目，我说，食堂里面实在没有想吃的了，我要出去买着吃。
0: 然后你去哪儿了呢？
1: 去买了那个什么诸暨烙馍吗？
0: 在哪儿？好吃吗？
1: 是那个幼儿园旁边，第一幼儿园旁边是叫朱记洛姆吗？
0: 先说好吃吗？
1: 好吃呀，
0: 好吃就行。
1: 我吃了一整个。
0: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吃洛姆现在都有人夸，这是
1: 半颗糖，你真会吃，你竟然会吃！
0: 哇，老棒老棒了！
1: 班哥老师说，之前在家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吃的是肉盒，我也爱吃肉盒。而且听我妈说，我小时候就是我三四岁的时候啊，就自己坐在那里，一个人炫一整个肉盒。
0: 那你不会腻吗？
1: 不会啊，我也不记得，我也不记得呀。
0: 能长这么高是有道理的。
1: 我就爱吃这种糖油混合物这种。
0: 我对这个东西
1: 炸的这种
0: 很少。就是我选择性就很少，你比如说就是炸什么那个素饺子，就或者说那个汤饺的另一个炸饺子，
1: 汤稿，
0: 汤稿这个我从来不炸，
1: 我也不爱吃。
0: 然后比如说油条有的时候妻子不买，我就
1: 油条我爱吃，让他炸的。
0: 对，但是如果说我妻子不要求，非得要求吃这个东西的话，我可能
1: 你才会去吃，
0: 对，我才会去吃，我才会去买这些东西。一般比较大油的东西我都很少，唯一除外的就是牛肉馍，其他的就是全 pass。
1: 哦，这点我们不一样了。
0: 你比如说酱香饼我都不行，
1: 我喜欢吃有味儿。
0: 葱油饼酱香饼不行。然后呢，我如果说这个煎那个詹府林那个煎个鸡蛋饼就
1: 也不行。
0: 鸡蛋饼里边我老板你煎的时候我少放点油。
1: 哦，你竟然还有怕油的一天。
0: 不是，就是早饭吃太油不舒服。
1: 哦，
0: 真的不是特别舒服，太油不行。
1: 我不分这个。
0: 不分这个是吧？
1: 我只要早上不直接吃小龙虾我都能接受，直接开始吃火锅。
0: 那我小时候我不是小时候了哈，我早上吃过那个小龙虾拌面。
1: 哦，那你说你还自己怕油？
0: 哦，那是面吗？我买了那个素食那个小龙虾。小龙虾之后呢就是丢碗里，然后给煮开，然后倒点水，然后下好的面一捞，
1: 好吃
0: 好吃。
1: 嗯，
0: 有点辣。
1: 不辣就不吃了。
0: 对，
1: 严大魔王说私信我们了，估计我们太忙没看到。那你
0: 这得是小编。
1: 对，
0: 人家私信的问题你可以在小编再多给他发信息，好像不关注或者说不互相关注的话只能发一条是吧？
1: 三条还是一条？三条我记得。那你在公屏上打出来呀。
0: 五饼。
1: 你这个梗
0: 好吧。是的，一条啊。
1: 一条。
0: 对，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在我们说一下啊。
1: 半颗糖说昨天加 QQ 没同意，昨天他干嘛
0: 了？
1: 谁没同意？骂。
0: 讨厌这是。我给你现场办公。
1: 557285401啊，你现在申请一下，现在立刻给您通过。
0: 你是不是叫一晌贪欢是不是您？
1: 他现在这个是半颗桃。
0: 我知道他不可能全用英名的吧。
1: 啊，不会像我一样。
0: 啊，对。是您吗？
1: 啊，是他是他。
0: 是他，我已经同意了。我那管理员干什么
1: 了？同意了。
0: 管理员在群里面和我们的异性聊得嗨得很，那就不同意就不干活了这是。真讨厌。
1: 现在能电话连麦吗？啊，这个不是那个节目，他应该串台了，你知道。
0: 对，这现在不行。那你说的是中午的说办就办节目。
1: 对，
0: 啊，
1: 解决事情的啊。你可以等到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再来连麦。
0: 明儿下午3点就行了。啊，好吧，说办就办，解决民生类的问题啊。
1: 是的。
0: 好，咱俩说完之后，我是饼，你是什么来着？
1: 忘了。
0: 夜市里面，重口味的，反正
1: 我还没开始说。
0: 哦。
1: 但我一般
0: 想一想，
1: 我现在就每个年龄阶段不一样。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吃最多的就是那个变态烤翅，变态辣的那个烤翅。
0: 我鼓起很多勇气，没敢尝试过。
1: 也还行，也还行。现在这口味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辣了，已经被改良了，你知道吗？小时候吃的可辣了。
0: 我有一个毛病，就是这个东西它要是成液体状，我觉得我就能接受。但是它要是固体的就不行。
1: 啥意思？那鸡翅还能变成液体的？
0: 不不不，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特别在我身边真实发生的。我们去吃那个火锅，它有那个剁椒那个料，它那个料就切那小米辣那个料，
1: 我知道啊。
0: 切完之后呢，当小碟儿用。我说我不行，我吃不了这个
1: 啊。
0: 但是呢，下到火锅里一捞一勺全是那个，连汤在一块儿，
1: 又能吃了，
0: 我能吃。
1: 你这人好奇怪，我不行。这就好比那个蒜。就假如说你蒜泥我能接受，或者说生蒜我也能接受，假如说煮熟的蒜我

0: 就觉得特难吃。
1: 哦，你不觉得它很好吃吗？
0: 很难吃啊，还有小米辣也是，小米辣我觉得就是刚切好的那个最好吃。
1: 哦，
0: 还没有成坨那种啊。
1: 那看有点区别了吧？这个、
0: 是的。
1: 还有一次就特别明显，那个一个朋友在夜市点了那个麻辣小龙虾，
0: 嗯，
1: 他说要的是那个重辣的。
0: 哇！
1: 我闻着之后我就有点呛，
0: 嗯，
1: 我说我不行，我吃不了这个，
0: 胃受不了。
1: 对，我说我受不了辣的。
0: 嗯嗯。
1: 他说那白酒呢？我说白酒呢？
0: 啥？
1: 喝白酒行？
0: 你跟不一样啊。
1: 然后就是真的是，他就打了个比方嘛，
0: 嗯嗯，
1: 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小麻辣粉丝包你能吃吗？不能吃。
0: 为啥？
1: 那60度的白酒能喝吗？能喝。就这种情况，很奇怪，真是啊。
0: 有点说是双标吧，又不是双标。
1: 你要吃吧，吃完之后我会难受。
0: 对啊，但
1: 白酒喝下去之后，
0: 那个多少度都行。
1: 对，它下去之后它就是热，
0: 热的凉的都行，你都行啊。
1: 都行，都行。
0: 对啊，
1: 都可以，真是。
0: 那假如说现在让你吃一碗冷面，你会觉得太凉了，我不能吃。
1: 我现在我爱吃冷面。
0: 哦，你爱吃冷面了？
1: 和弟弟一样，我们俩就是冷面杀手。
0: 哎，他不是，是我对象，他喜欢吃冷面，我弟喜欢吃辛拉面。
1: 哦，那你对象也比我小。
0: 嗯，是的。
1: 也是。他我冷面杀手，那时候我最猖狂的时候吃了2碗半。
0: 哇，
1: 就是爱吃，真的是，就是你感觉下去很爽。
0: 我觉得爱吃冷面的人还会爱吃夜市里面的一样东西，
1: 嗯，
0: 就是咱们亳州特色的娃娃鱼
1: 啊。是是是，
0: 如果说你能接受冷面那个味道，那你一定爱娃娃鱼的味道。
1: 那
0: 啊，
1: 我以前那个淘冷面，我记得有一个，
0: 嗯，
1: 里面放的冰块，
0: 全是冰块。
1: 对
0: 对，而且有些冬天我们去饭店点了一份冷面，
1: 嗯，
0: 然后它上来之后，那碗里面还都是冰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妈说这还没化冻呢。
1: 哎，对，是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半颗桃说吃东西是痛觉了，喝酒是嗓子了。
0: 哎，对，
1: 你那是倒呛着了。
0: 嗯，
1: 那不是吧？那是啊。
0: 对，你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痛觉，你胃啊，
1: 嗯，
0: 还有嘴巴，有的时候拉醒了那种感觉。嗯，
1: 是吗？
0: 嗯。
1: 哎，我看个问题啊，阿良。
0: 阿良说：“永杰哥。”
1: 阿良哥，什么事儿？你说。
0: 到底谁是哥？
1: 都行，都叫哥嘛，就是。
0: 是摄影师吗？
1: 好像是吧。
0: 嗯。来继续看，其实夜市里面不仅有就是很多特色的我们爱吃的娃娃鱼，
1: 嗯，
0: 现在夜市里面还有很多就是那种各地小吃都有，还爱吃一个烤生蚝，我挺爱吃的，我爱
1: 吃
0: 上面吃
1: 烤生蚝、啊、
0: 上面的小料，除了生蚝我都爱吃，就是那个生蚝里面的东西，除了那个生蚝我都爱吃。
1: 嗯、烤生蚝除了生蚝都爱吃。
0: 对对对，是的。
1: 吃壳吗？是真是、啊。
0: 严大魔王说：“主播您好，明天下午3点打哪个电话能接通？5501234。
1: 对，
0: 嗯，
1: 5532370，5532371，
0: 对，
1: 都行啊。
0: 嗯，
1: 最好5501234啊。
0: 是的，人生就俩字儿啊，板面。他爱吃板面，
1: 不是，是魏代那个
0: 啊。
1: 人生就俩字儿，板面。”
0: 哦，这样的，
1: 那梗知道吗、哎？
0: 我还以为是咱们亳州板面呢。
1: 河北正宗阿良嘛。
0: 咱们亳州就没有 啊，那个梗是这样的。哦，
1: 阿良板面，他那他就是这样的、嗯，河北正宗安徽板面，
0: 哦、
1: 就是爱吃板面啊。
0: 不是河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吗？
1: 哎，对，是的，
0: 对吧？
1: 咱这基本上是羊肉。
0: 你爱吃香菜，他也说烤生蚝吃上面的粉丝和蒜料最好吃，对吧？除了生蚝，里面啥都吃。
1: 您这一句话就说完、啊，你就爱吃粉丝。
0: 嗯。
1: 不就是这个吗？但是有一道菜啊，我有一次，嗯，在哪一年来着？那是一几年来着？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和我的同学，
0: 吃了啥？
1: 我们俩去南半球那时候有夜市，然后在下面有一个老板说有一个就这个他有一个这个小锅，那个砂锅那个锅嘛，
0: 嗯，
1: 他说他自己会做那叫砂锅鹅肝粉丝。
0: 嗯，
1: 类似这种吧，砂锅鹅肝靠粉丝，好像是这种情况。
0: 嗯嗯，
1: 很香，我闻到特别香，我就点了一份。后来我问他，我说你到底是怎么做的？他说里面还有那个蟹黄，
0: 嗯，
1: 还有那个鹅肝，
0: 嗯，
1: 然后呢，这里面放的还有一些，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反正吃不出来了，
0: 就感觉好香啊！你说了起来就很香，
1: 有点就那个颗颗粒粒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好像
0: 鱼子啊，
1: 哦，好像就是那个，
0: 啊，
1: 他做了一份，然后呢卖我15。
0: 挺好的了，
1: 当时一碗面 才8块。
0: 你里面还有鹅肝，还有鱼子，还有蟹黄，你还想干嘛？
1: 那它定价不高，知道吗？
0: 嗯，
1: 卖给我了。其实这么大的小碗，怎么冷不大的就一手掌那么大的小碗？

0: 清甜又好吃，
1: 扣的粉丝，然后呢我就吃了，很好吃，哎呀特别香。
0: 您看阿良说你看看你看看，永杰都知道啊，你说我想不想杰哥？
1: 想我是对的。对对对，
0: 虽然他还没想起来你是谁，好像
1: 阿良嘛。
0: 哦，你想起来了。
1: 安达说炒米线儿。
0: 这个熊猫说这就像我不吃甜的菜，但是夜市里面的锅包肉他就吃，我没尝过夜市里面锅包肉。
1: 不就是正宗，不就是那个笼统做的锅包肉吗？又甜又酸又呛的。
0: 一般这情况下我不爱吃锅包肉，因为我不喜欢吃甜的，所以连锅包肉就是一般去那种东北餐馆，我也是很抗拒的那种。比如说去吃饭，别人说去吃东北菜，我就特别抗拒，因为我在我脑海中一定会有这个锅包肉。
1: 那就别点它呗，不一定非得要吃锅包肉。
0: 但我就是觉得东北的菜还有点乱炖，就里面放的东西太多了，你知道那种感觉。
1: 实惠。
0: 对，
1: 加之有一点
0: 就怎么吃吃不完那种感觉。
1: 那不是，那是你们碰到我呗。
0: 炒米线的确是夜市里面爱吃的，而且夜市里面炒的就有的哈，的确很好吃，特别有锅味儿。我都不知道那个锅，就感觉那个锅我特别想给它拿回家去。就我们家可能炒不出来好吃的菜，原因就是因为那个锅不对。就那个
1: 陈年老锅。
0: 对，就感觉无论里面炒什么都觉得很香那种感觉。
1: 我前天的豆芽，上个星期的米线儿，哦，俩月前的没刷的锅底油。
0: 对。
1: 太吓人了啊！不是，这现在很卫生的啊！现在啊，这刚刚是一个是峰哥吗 ？AAA 峰哥。
0: 夜市里面很，现在就是其实挺干净的了，就是比以前很好很多。因为现在毕竟是夜市里面是公开厨房、透明厨房，
1: 哦，
0: 对吧？你想一想，你在饭店里面还有很多，它是后厨你们不能进也看不到，但你夜市全能看到，不干净就不吃呗。
1: 对，大爷挠着头，挠着头给你炒菜。
0: 我见过那个有人发抖音了，你看你刷到那个没有？
1: 对啊，你看就这样，没有。
0: 你刷到那个没有？有个大爷他们在夜市里面卖西瓜，切刀切瓜的那个刀，我刚刚想说切刀的那个瓜，切瓜那个刀是长条那个瓜吗？这个那个刀吗？
1: 好，长条的那个瓜啊。
0: 然后呢，就是他下午的时候在那没事儿就等着客人呢，往那一坐一躺，你知道他拿那个刀做了什么吗？
1: 修脚皮。
0: 对，这个事情在抖音上特别火。
1: 我的天哪！
0: 然后就底下有很多人评论说，我前两天刚吃他切的瓜。
1: 听，都吃成真菌感染了都。你太吓人啊！阿良说他是李达沃塞啊，早期配太乙真人的那个。我知道那个，你这个别老改名。
0: 几年了？三四年，四五年。
1: 不是当时出来，他是应该就是去年他在我们节目当中说的。
0: 这样的。班克导说听我们聊的心已经飞回家了，
1: 回来呗。
0: 想回就回啊，周末的时候可以回来。
1: 现在高铁多方便。
0: 对啊，飞机啊，我们还有飞机。
1: 对，还有飞机，那实在不行搭个专滴飞机。
0: 对，这真的是打的回家了。先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吧。
1: 好，行。来，刚想和你聊什么来着，突然
0: 对我打断了，
1: 一打岔给忘了这个啊。太远了啊！
0: 你在哪儿呀？
1: 您在哪儿？这
0: 另一位朋友了吧？
1: 对对对，安娜，你在哪儿？说一说啊！哎，同志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啊。
0: 他在巴西，的确有点远。
1: 巴西？
0: 那你怎么能刷到咱们节目呢？
1: 和河北差不多远吧。桑巴，好吧。
0: 哇，太有意思了！你在巴西做什么？我看你这个抖音视频有发做服装一类的，是吧？
1: 哦，是在外国。我想问一下，其实真的就是在外国，好多朋友，我们的好多朋友出去之后，知道就不能用这个自己的号了，就会用其他的这个当地的手机号或者说当地的手机来进行这个娱乐，就比如说刷视频啊，干嘛的？您是他带着自己手机是可以用的吗？
0: 有 WiFi 不就行了吗？
1: 好像不一定吧。
0: 有 WiFi 不就行了吗？
1: 网络肯定有限制，就是那个端口的问题吧。
0: 啊，还好吧，有 WiFi。
1: 说您是在南美吗？我还是在石河。西瓜啊，巴西的那个西瓜种植基地石河。
0: 在石河。
1: 你听着名字去，咱博州人一读石河就知道离得近得很。
0: 的确挺远的，我觉得我特能理解，就是咱们这位听众，就是我假如说我长期在外面没有回博州的时候之前，然后我就特别想吃家乡的美食。 就是你在家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就觉得你触手可得那种感觉，
1: 真的是，
0: 对吧？你吃不到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吃那口味儿，
1: 嗯，
0: 就炒米线啊、牛肉馍啊，就很想吃，
1: 真的很讨厌，你知道吗？
0: 是吧？
1: 你要实在不行，自己做，自己做也行，嗯。
0: 那有的时候自己做不来那个味道，
1: 嗯。我家旁边食盒啊，
0: 啊，
1: 这是蔬菜种植基地哈。
0: 得不到怎么唱呢？更加爱，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是吧？
1: 得不到你就更加爱，就这样吧。行吧，来看群众啊，
0: 嗯，
1: 你们聊着哈，我们在也看着啊。和风朗月说小笼包也是里面的。
0: 小笼包就是现在我上次那个现在目前比较火的那个小笼包，不就是那个华夫广场那个吗？
1: 嗯，
0: 各种味道，辣牛肉什么啥。
1: 哦，知道了，
0: 是吧？
1: 这个四川口味的，
0: 就是、
1: 川香辣牛肉包，
0: 就是那边啊。
1: 啊，那个很贵，那个一个包
0: 子。我一次没尝过，因为每次去都要排队，所以它到底好吃没？
1: 不吃的不管了。
0: 不管，我难受。我特别好奇，好吃吗？有吃过的吗？
1: 你实在不行，你找个闲人去给你排队
0: 代购。
1: 你回来买饱了，我给你摇一口。这种不小时候不就这样的吗？去给我买个冰棍，回来让你摇一口。这个峰哥说，我开车的时候最喜欢听你们主持的节目啊，谢谢峰哥。
0: 你不开车的时候你就看视频啊？
1: 对，但刚刚峰哥呢一直在给我们刷小心心，但是没有留言，请记住，你只要留言就行了。我就是着急啊、哦，刚刚就是着急。
0: 他就是无声的爱。
1: 对，就问峰哥你怎么不留言啊？聊天啊，就这个啊。
0: 哦，就这个事儿啊。欢迎会说这个泡菜臭豆腐，
1: 嗯，
0: 咱们俩之前讨论过，就是之前刚开始有的时候最爱吃的那家就是万达中心街里面那一家，也不知道干不干了，没去过了。
1: 这两家我去了，但没找到他呢。
0: 啊、哦，那可能就不在那边干了，对吧？
1: 已经闻不到味儿了。
0: 嗯，就以前老离老远了就能闻到、啊，
1: 现在能闻到那个烤鱿鱼的味道。我真的刚进街角往前走，
0: 我爱吃烤鱿鱼，
1: 我也是，
0: 嗯，
1: 没走几步，
0: 鱿鱼须那种，
1: 尽量少吃。
0: 啊，
1: 尽量少吃。
0: 啊、哦，怎么了？你直接说吧。
1: 我不就不说了，这个饮食安全问题，大家多考虑考虑哈。
0: 啊、哦，好的。
1: 他卖你几块钱一个，你想一想啊、
0: 嗯。我从来没考虑这个，反正吃的都是垃圾。
1: 那来说，我就用本地的网，漫游太贵了，对，是。
0: 对，那肯定很贵。
1: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嗯。然后呢，就是因为家里面有在海边居住嘛，
0: 哦、
1: 所以说就说
0: 你待会儿给我讲。
1: 我们每次的时候，就是去完之后就会我给家人打电话。
0: 那这个别吃，那个别吃。
1: 游回来，直接从那儿、
0: 哦
1: 哦、游回来，游来之后就放心吃嘛。
0: 那你下次在直播间游，游到直播间来，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直播间开麦。
1: 我也爱吃，没人请，徐先生。
0: 但是啊，就是我说那个鱿鱼，
1: 嗯，
0: 就是感觉只有那边就街边卖的那种，它才能就是有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或者哪怕是在饭店里面，他给你炒的那种铁板鱿鱼也没有那个味道。
1: 对，它这里面有酱，有那个洋葱，
0: 啊、
1: 嗯，洋葱炒过火会有独特的香味儿。
0: 也不知道那都是啥。
1: 对对对，煎来煎去的，其实真的挺棒的。
0: 哇哇哇哇，就好吃。
1: 对，
0: 嗯，尤其是农贸城那家晚上开门的，啊，没吃过，
1: 有点远了。
0: 嗯，
1: 我们俩没去这么远过，没出过远门。
0: 这个蓝湾夜市的这个可以试试，蓝湾夜市的什么羊拐筋贼辣好吃，羊拐筋怎么吃？就像牛筋一样，牛蹄筋一样吗？
1: 牛膝骨那块吗？
0: 啊，是吗？
1: 羊拐筋是在哪儿呢？羊拐子。
0: 我没吃过，吃太鲜了、
1: 这个有的人就喜欢吃这个脆脆的感觉，就像鸡脚筋
0: 啊，我爱吃鸡脚筋。
1: 你们都是吃着点呀、啊、我在夜市里我都没碰到过这些东西。
0: 我也没看到过这么羊拐筋。
1: 我夜市里最常碰见的什么花甲，
0: 对，麻辣花甲，
1: 龙虾还算是大菜，
0: 对，
1: 然后各种饼
0: 啊、
1: 然后烤面筋，
0: 对，烤面筋比较多，
1: 特顶饱的那种泡烤、类似这种
0: 泡烤也很多。
1: 对对对，什么小香肠、这香肠、那香肠。
0: 炸串，
1: 前两天刚去的哈，马上过两天就推个视频让大家看看哈。
0: 嗯，哇，你还自己又去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哦、油炸馍，我爱吃这个，还爱加鸡蛋，
1: 汉个鸡蛋。
0: 对，这个你一定觉得油，因为我自己这么爱吃油的，我就觉得它很油。
1: 真的？
0: 嗯，一般吃不完一个。
1: 我第一次吃是在那个立新路与、不对，是人民路与郭阳路交叉路口、一个拐角，
0: 在那边
1: 有个老头在那儿卖的、然后我就吃那个，差点我吃感冒了。真的，
0: 和这个没关系啊，因为它不能吃油。
1: 对，太油了。 第二次吃是在文帝路与汤王大道交叉路口处，然后呢，这个是

0: 西北角有一个大娘卖马糊，同时卖牛肉馍，我吃了一次。
1: 所以此时此刻你就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别人会用那个豆皮儿夹着吃，
2: 对，
1: 吸油。
0: 我都是夹豆皮儿吃的。
1: 嗯嗯。
0: 最后一次吃也就是在光明路吃，是我的好发小带我去的。
1: 嗯，
0: 本来我们两个约的是晚上要在一起饮酒。
1: 嗯，最后变成引油，
0: 最后变成引油。他说我有点饿，我说我也有点饿。
1: 嗯，
0: 那咱先去吃个油炸馍。
1: 我吃的那一家就是听说就是去晚了就没了，因为我们那天吃的就是最后一个。
0: 嗯，
1: 还是因为我们要拍摄那个视频，然后别人让给我们了，就是在那是哪儿呀？西关那边。
0: 咱回来查不着
1: 路口，
0: 都那一块
1: 儿。嗯，那个路口叫啥？油炸馍。
0: 你要说旁边的建筑吧，我能给你精确定位。
1: 就是西关旁边有一个什么白什么饭店，就在花溪楼那个南门那个大门那
0: 儿，
1: 往西走。
0: 和平路。
1: 啊、嗯，就在那上面。
0: 和平路与过阳路交叉路口。
1: 对，是的。
0: 啊，
1: 就那家。
0: 日月饭庄那块儿。
1: 那有日月饭庄吗？
0: 那有一个，那旁边不就是吗？
1: 那是日月饭庄吗？
0: 那是什么？
1: 也是这个什么饭庄，白什么饭庄。
0: 哦，
1: 就是一个回民饭店嘛，
0: 啊、
1: 对吧？
0: 对
1: 是吧？啊，
0: 对。广西那块只有那儿，你再往里面拐就曙光路
1: 那
0: 块。那
1: 家应该就是挺正宗的啊，做了很多年了。
0: 嗯
1: 嗯，
0: 我在那个东边小区里面吃过那个大盘鸡，还吃过炒米线，不要米线。
1: 你也减肥？
0: 这都是你亲哥带我去吃的，真是哎呀。
1: 他也减肥？
0: 他不是减肥，他真是他就是吃的鲜。
1: 哎，这刚才说上次买的鲨鱼。在海边回来都放回了、
0: 嗯、都
1: 没吃。那真空包装的烧不好，就有些海鲜就不只是就是那种我们不常见，有些海鲜就是我们真做不好，
0: 真做不好，
1: 不常做，
0: 你也不爱。现在有的人他就吃那个本味儿，
1: 我吃不了、
0: 啊、还有那吃法不同，确实不
1: 对。
0: 有的腌制的鱼他、别人腌一次早上就一块鱼，一家人四口吃，然后呢早上吃三分之一，中午吃三分之一，晚上把那三分之一给解决了。你像咱这儿我
1: 特别
0: 吃、那个、
1: 像泡菜锅那边
0: 吃那个鱼片儿、
1: 嗯、
0: 那个马有鱼我就已经说 N 次了、我们家一次都煎一包，一包是四五个、一顿吃完
1: 能吃，
0: 做别人一星期的知道吗？
1: 你说这个就是我很多年前我带我妈出去，就我们两个、我们俩去泡菜锅那边玩，然后我们俩点菜，我们俩两个人点了一桌子菜，然后旁边一桌子人点了两个菜，就是我们就是很能吃那种。
0: 对呀、啊，这能吃是好啊。
1: 就我们说吃饭就真的在吃饭，就是在炫各种炫各种干饭。
0: 嗯。
1: 然后别人吃饭可能就为了聊聊天呀那种，然后我们就是点这个点那个点这个点那个。
0: 我当年是最看不起这波人的。
1: 然后你就成为了这波人
0: 是吗？我现在已经成为了这波人。
1: 我也是这波人，
0: 因为每次就是我以前饭量奇大无比，现在的饭量呢稍微减了点，但是也能吃个正常人的一到两倍，
1: 嗯，
0: 还行吧。但是如果说和朋友在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以前我们四个人，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就是这个天气呢，大家也别见怪不怪了啊。
1: 对，
0: 好吧。好，那继续来开始聊哈。今天聊的是在夜市上，您最喜欢吃的一道美食是什么？
1: 刚刚群里面的还没说完。
0: 嗯，
1: 我看一下群里面。到哪儿了？
0: 你真忙的，咱俩忙的很。
1: 来来来，到油炸馍说完了，泡菜臭豆腐也说完了，然后没有柠檬的蜂蜜柚子茶说好久没有逛夜市了，等这几天天气好了就可以去逛夜市，晚上就逛一逛，真的有夏天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夏天的夜市那种才会让我兴奋起来。

0: 那冬天谁出去？冬天贼拉冷。
1: 对对对，喝酒吃牛说，臭豆腐，对，
0: 炸串
1: 好吃啊。不过我爱吃那个，有一个饭店，它就是那种，就是它直接把这个臭豆腐给炸出来之后，你去蘸那个酱汁。
0: 啊，我知道，黑色白色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好吃，那个好吃。
0: 那个啊，对，是那个有点高端了，我觉得不接地气。
1: 还要蘸一下，对吧？麻烦死了。
0: 对对对。
1: 还有炸串好吃，酸辣粉，你应该爱吃。
0: 酸辣粉我还行吧，我妻子爱吃，我不是特爱吃这玩意儿。
1: 酸辣粉加一，因为它里面又酸又辣，就很够味儿。就吃完之后很解腻，很爽，
0: 很解馋吧？
1: 解馋，对，解馋，
0: 那不
1: 能
0: 解
1: 腻。
0: 酸辣粉解腻是来了更多的油，把油给带走了吗？吃拉肚子了。
1: Sorry， 解馋。
0: 解馋啊！
1: 爱吃香菜说上善那边有地锅鸡小份的十几块钱两人餐，这就和徐州那边一样，我在徐州吃过那个，就是地锅鸡两人餐那种。他说上善民居那边。
0: 我从来没吃过十几块钱的地锅鸡
1: 啊！
0: 我基本上地锅鸡都是188、200多的那种，
1: 这么贵
0: 啊！
1: 铁饼子的那种。
0: 对，地锅鸡我吃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如果说你说那小份儿那种，就饭店里面的那70、80的也吃过。
1: 其实那个吃起来就不太正宗，就是没有那种咱们说的那种，就是你说的那种188多少钱那个地锅鸡的那种感觉啊。它那个就是纯属有点像什么呢？那个石锅什么了？那个重庆鸡公煲
0: 哦，重庆鸡公煲、
1: 有点那种感觉。
0: 重庆鸡公煲不是重庆的
1: 不是重庆的。
0: 哦，这个人叫重庆
1: 哦，所以
0: 他
1: 叫重庆，
0: 对，
1: 重庆鸡公煲
0: 是人名，他叫重庆。那、上次我就说重庆鸡公煲在重庆怎么吃不到，就是因为他名字叫重庆，是吧？他叫重庆
1: 那重庆烤鱼呢？
0: 重庆烤鱼可能是重庆的。鱼多啊。
1: 对。
0: 静静说，羊肉串儿，
1: 羊肉串儿的确，这个那喷泉那边羊肉串儿，又然后用烧饼夹着吃，我妈最爱吃了。
0: 这个烧饼夹羊肉串儿到底是硬的烧饼还是软的烧饼好一点？
1: 硬的呀，不是那个带芝麻那个刚烤出来热乎乎的那个
0: 白糖烧饼，老北大烧
1: 饼。你喜欢用什么夹？
0: 我喜欢用那个饼，
1: 油酥的那个
0: 春饼。
1: 春饼，春饼啥样？
0: 裸馍也行。
1: 哦，那个夹的也好吃啊。
0: 就那种类似的那种软软的饼，就是，
1: 就有点像山东那边的是吧？你说的那个淄博烤饼。
0: 啊、对比那要大一点，就是老北京卷馍，你知道吗？就那个饼，我觉得卷羊肉串是最合适的。
1: 我看出来了，你就喜欢吃那种，就和你说的那种山东杂粮那个煎饼、那个大饼是一样的感觉。
0: 我这把人说开心了都。
1: 一样的质地。
0: 对，它真的是，我觉得那个饼它可以塑形。
1: 有嚼劲，
0: 对，有嚼劲
1: 啊！
0: 你可以让它大，也可以让它小。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种就是特别牛的人是不用这个，不用手就可以卷起来，
1: 这么厉害，这么牛。
0: 就是你看它那个饼是圆的嘛，你把圆的这个上面撒满菜，就加一块，加一块，加一块，然后最后那有一块呢，三分之一
1: 啊，
0: 那个圆折上去
1: 就行了。
0: 折上去之后用筷子在这头。然后插进去，
1: 再翻一下，
0: 再卷，
1: 那样卷，
0: 你卷到那头就根本不用手，
1: 这有技巧，
0: 老棒了，那就是不能用筷子，穿着串吃，就和吃包子不一样的，串不了，
1: 还是因为它那个质地硬一点，太软了，你像那种肯定卷不好，小土豆说烤面筋，这个你爱吃吗？有很多果仁烤面筋。
0: 不爱，
1: 我也不爱。
0: 我除非饿的难受了，我吃个烤面。
1: 哦，对对对，咱俩一样。
0: 这挡饱那玩意儿，这是无敌挡饱，这是。
1: 西安的夜市喝绿茶。
0: 你那美的做了，你知道吗？
1: 用玻璃杯好点，你想再给你倒杯奶茶。
0: 啊。小土豆，你的表情包是真多，
1: 一点点
0: 这。
1: 一点点。烤串泡烤，这个好吃。
0: 泡烤是曾经我一段记忆，
1: 女生应该挺爱吃的。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拉着车子那个一弯泡烤，
0: 对，妈拉泡烤，
1: 对，
0: 这就在那喊，大家想想，这个泡烤呢，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呢？是因为我的母亲，你的阿姨，以前做过这类的生意，刨冰泡烤这类的，在九中门前。以前
1: 九中在哪儿？
0: 九中就是那
1: 个、
0: 这个
1: 万达旁边啊、
0: 对，去卖这做这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天天都吃的够够的，真是。他怎么做的？然后什么时候烫多长时间，分多少炉、多少温， 什么什么这个歌放什么，那个歌放什么，这个东西我门儿清。
1: 但感觉很好玩，你知道，有点像过家家的感觉。
0: 不止好玩，你知道你阿姨啊，她是一个特别讲究的人
1: 啊。
0: 她做这些的时候呢，
1: 我妈你听听，
0: 她所有的食材真的吗？她如果说能自己造出来的，她就不买成品。
1: 那肯定很好吃啊！那现在为什么不做了？
0: 现在因为就是大家不爱吃这玩意儿了，真的吗？
1: 爱吃。
0: 然后那个你看。那年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第一次帮助他的时候，是因为他做那个刨冰，实在是
1: 他还会做刨冰
0: 啊、哦，特别好吃。然后忙不过来了，有那刨冰机
1: 啊、
0: 我们家所有的冰都是用，就是自己接的那个，有的可能是那个矿泉水，有的是井水。
1: 对对对，我吃弄过那个、
0: 烧开之后晾凉，放在托盘里。我们家为此买了两个大冰箱。全是为了冻冰。以前可以去冰库里直接拉。但是那个冰不干净。
1: 哦，对，的确不干净。
0: 你也不知道孩子吃了拉肚子不拉肚子嘛、小朋友吃。烧完之后那个冰，我告诉大家一个绝活，就是冰烧完之后怎么样能让它快速的碎开呢？
1: 用那个碎冰机啊？
0: 不是。
1: 嗯。
0: 那个冰搬出来之后是冒着寒气的。很冰，非常冰手。
1: 用盐啊？
0: 放在盘子上，用一瓢。烧开的白开水往上一泼，凉的
1: 啊，
0: 冰马上啪啦啦啦在那炸。
1: 烧开的白开水，
0: 对，
1: 冷凉的那种。
0: 对对对，泼上去之后马上就炸。炸完之后呢，再用锤的锤。锤完之后呢，再用刨冰机里面刨，啊，就那种刨啊。我那时候特爱，你知道，我刨完冰之后，那个小盘拖。
1: 那应该你说的这应该很久之前的事情。
0: 老式刨冰嘛，
1: 啊、
0: 我那个时候还在上学嘛。
1: 嗯。
0: 然后端过来之后，里面加各种各样的什么
1: 小料、
0: 西瓜、椰果。
1: 哎，想想都好吃。
0: 就特多。然后呢，你可以用杯子。我最爱用杯子，杯子下面。
1: 我还用小碗。
0: 它有个渐变色。
1: 你要那个。
0: 啊，就特别好看，
1: 挺讲究，
0: 特好吃。然后
1: 那时候就有调酒的这个
0: 前置，那它里面要放酒，我告诉你就绝了。小朋友不能喝酒。然后调制好之后，我妈呢特意买了那些比较好看的那个吸管，就可以拉完之后拉花，最后买那个小伞，因为成本太高
1: 了。哦，我知道那个。
0: 那个成本太高了。
1: 不是一毛钱两毛钱吗？
0: 不是，这是批发的一袋子。
1: 啊，我说的就那个，咱们俩说的是不是一样？
0: 你那个是装饰用的
1: 哦，你说那个不是装饰用的，
0: 不是那个也是装饰用的，但是那个的价格要比那个单价高
1: 哦。
0: 那个是
1: 我买过这个
0: 哪个？哎，对，就这种。
1: 哎，
0: 我知道，就你说那种
1: 伞椰子树，
0: 对，
1: 伞椰子树，
0: 对，你那个它分两种，一种是竹签制的，
1: 对对，
0: 一种
1: 是
0: 塑料制的，塑料的相对来说便宜一点，但是你不能插进喝的里面去，
1: 是的，
0: 不干净，
1: 一般买那种木质的，
0: 竹签的，对，竹签
1: 的
0: 那个做工很小巧，买这个之后呢，怕孩子们就是喝的时候呢不过瘾，配了两种勺，一种勺呢是那种长的勺，可以搅动的那种勺，
1: 对对对，长的有这那种，
0: 对，一种勺是那种稍微短一点黑色的，是圆形的勺，那个可以直接把冰蒯出来吃。太细了，就讲究的很。
1: 你看你这个蒯字用的，你觉得这个冰一大口，你知道吗？
0: 哇，那么蒯一大口。
1: 对。
0: 老过瘾了，后来因为就是这个体力不支不干了。后来就因为确实没有，那当时呢还没有门面，知道吗？就只能临时租房或临时租车，就在那儿卖。
1: 又麻烦。
0: 很麻烦。
1: 很累，很辛苦。
0: 刚开发没多久，那时候。
1: 但听起来很好吃，
0: 印象很深刻。我妈那个不舍得丢她的东西，现在在我们杂货房里面。
1: 对，然后她一直是不舍得扔，但又没什么用处，一直堆在那儿，它就是垃圾。然后你还不舍得把这个垃圾给扔了，你说
0: 俩大冰柜
1: 一样一样，
0: 展示柜什么都有，知道吗？
1: 哎，咱们一样。
0: 现在拉出来，从去杂货房，我门口就能支摊儿。
1: 对，是这样，是这样的。因为我和我那个老表，我们俩也弄过这个嘛。然后后来呢，就是哪怕不干了，我们俩还要把东西就是拉回家里面，就堆在那里，每天被家里人数落着。你说
0: 规整好，
1: 对，你看那堆垃圾筐扔了。
0: 后期因为看能不能用，还得通通电。太好玩真是。
1: 而你说你搬来搬去这么大又不好搬，对吧？
0: 对，很难，很笨重。
1: 对，
0: 现在为了那个车子，自己还焊了一个什么专用的车架，我还去给他买轮胎，
1: 好精心啊！
0: 多少号的轮胎？什么橡胶的、不橡胶的、实心不实心的、带气儿不带气儿的，都买过来。
1: 创业真难。
0: 对，试一遍之后选择一个最好的。
1: 嗯，
0: 还不能影响到邻居。 因为你要是那个圆滚滚的那个轮胎呢，它噪音比较大。
1: 哦，
0: 你早上出摊或者晚上回来的时候就会影响到
1: 噪音。对对对，
0: 哗啦啦啦啦在响。
1: 嗯，
0: 然后买那个静音轮胎，而里面防滑的，
1: 就很到位，
0: 带刹车的，什么类似的多得很呢。夜市里面，我告诉你，高低我要是不从事这工作，我在夜市里面真是
1: 真好玩，我也觉得很好玩。嗯，
0: 也与别人交流那时候是特好玩。这个、
1: 我不是，我是白日孔，
0: 白孔也行啊。
1: 对，爱吃香菜说，馍是馍，馒头是馒头，饼是饼，卷子是卷子，花卷是花卷，馕是馕，不一样啊。不过现在呢，都把它归为一类了。
0: 主食
1: 啊，面食，
0: 面食，
1: 他说就是面食。
0: 哎呀，张哥说最良心上架，那是
1: 对，
0: 但是他都是经过我老张严选，真的吗？
1: 对，这东西一定要年轻人在旁边，就是一起配合着，
0: 嗯，
1: 然后东西就不一样。
0: 哎，我讲一个就是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呢，因为第一次初做生意嘛，
1: 嗯，
0: 不懂得去量化它，
1: 嗯，
0: 然后呢，我的母亲每次给家里人调试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她调完之后啊，就是他有个公用的勺，
1: 嗯，
0: 他调一杯，调一杯，调一杯，调个四五杯、五六杯、七八杯，他有个自己公用的勺。这个勺呢，就每次他得把那个蒯出来之后，蒯到自己杯子里，喝一口，尝尝味道到底是甜了还是不甜。
1: 哦，
0: 他每次都尝，每次都尝，以至于他尝的每次喝的时候，他就表情很难看。我说你那么难看，为什么要喝它呢？他说别人喝的口感不好，咱卖不出去啊。我说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它可以量化，就比如说你这个东西。用半勺，
1: 嗯，
0: 再用一勺，
1: 嗯，
0: 你只要配好这一杯，别人怎么样，那水是到哪个位置不就行了吗？
1: 嗯，
0: 所以我才恍然大悟，就可以量化嘛，就一勺，
1: 因为那个
0: 一勺那个
1: 太久了，太早了。你现在你都是用量杯，嗯，然后多少毫升，你按了那个机器按一下就行了。
0: 对，那奶茶一样的嘛，
1: 嗯，
0: 然后倒一小杯，倒进去。
1: 嗯，
0: 就那个时候不会，那个时候只能用各种各样的那个桶摆一排，接，
1: 嗯，
0: 接完之后，
1: 对对对对，
0: 尝一口。不行，有点甜，倒了，再接一遍，就这种情况，浪费了好多原材料。
1: 那时候只能估摸着，就大概有个大概，一勺两勺。
0: 那时候其实都行，因为你要配个量杯，完全可以。嗯，
1: 但其实你在夜市里面就是不会讲究那么细致，这么细节，就是你每次吃的夜市里面东西味道有一点区别的，自己可以发现。其实，
0: 嗯，对。
1: 还有羊脑砂锅炸面条，你吃这个什么？内脏啥的，羊脑吃吗？
0: 我不拒绝，但我不会主动。
1: 哦，我也是，但我爱吃猪脑，我感觉和羊脑比起来，我觉得羊脑有点腥味儿。
0: 啊，就是猪脑花，
1: 嗯，
0: 对吧？我好多女生爱吃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1: 糯糯的呀。
0: 它这个味道很丰富嘛。我上次被别人骗了一次，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有心理阴影。
1: 因为我吃这个脑花只适配于重庆口味的。
0: 对，辣嘛，那肯定就是辣。
1: 哦，对，那时候你也尝不到什么有什么腥味，你只觉得很香。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嗯，
0: 没尝出来香，就是，
1: 你都不会觉得它是脑花。
0: 豆腐。
1: 对，
0: 黏黏的。
1: 嗯，比豆腐好吃多了那种。
0: 还有点这个
1: 又香又糯的
0: 蛋白质的香味啊。
1: 嗯。
0: 那个爱吃香菜说，那关东煮啊。
1: 关东煮好吃。
0: 关东煮一直没提起我的兴趣。
1: 我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关东煮有的时候在商场里面，我不太懂。
0: 单价成本不高，
1: 嗯，
0: 门面，然后关东煮就清淡。
1: 对，关东煮在商场里面，它房租不是应该很贵吗？
0: 对呀，啊，就是你萝卜卖多少钱？
1: 我没问过，因为我不吃。
0: 对，他有时候你萝卜几个，他有一点称重，
1: 就在里面会贵，对吧？
0: 对，很贵。
1: 哦，
0: 一个萝卜几毛钱，这么大一个，切完之后
1: 卖几块？
0: 卖给你，对。翻几十倍卖你，
1: 哦，
0: 还不行吗？
1: 那比开饭店好多了。
0: 对呀，啊，而且那关东煮里面的那些就是基本上是成品嘛。
1: 嗯。
0: 谁不可能就是说现包，包完之后就那个，咱说那个包是那个品，不是说都是这样做啊。
1: 嗯嗯。
0: 包完之后，然后直接切断，然后插进去开始给你煮，不可能的。
1: 嗯。
0: 他们都是已经是好做好的品嘛。
1: 放那呢。
0: 嗯。
1: 还说船长下午买了战斧。
0: 嗯。
1: 战斧是什么？是喝的一种。
0: 牛排，
1: 哦，战斧牛排，
0: 这小脑花。
1: 他在和你说话，你知道，我一直以为就是一种酒名。我说这是什么酒？我没喝过。然后还买了这个东来精酿。我说这两种酒混在一起喝。
0: 哎呦，你下班咱去蹭去，不行，今天有事儿啊。
1: 我怎么不爱喝精酿呢？我觉得特别苦。
0: 你看吧，这就是看到一个喝酒人的年龄了。
1: 啊，
0: 但是喝了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对这种精酿来说都还好一
1: 点，就会好喝。
0: 因为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个，嗯，有那种寡淡的味儿，
1: 不苦不咸。就比如说有人抽烟，他就不爱抽细烟，说没有劲儿。
0: 哦，现在的好多人都开始改抽，
1: 又开始对，又开始抽细烟了，觉得这样柔一些。
0: 实在总在变。
1: 对，那最好的还是戒烟比较好。
0: 戒烟，戒烟啊，好吧。
1: 我一直在说，因为我弟抽烟。
0: 他吗？
1: 啊，气死了！就每天我在给他发那种，就是烟民的一些不好的那种视频。
0: 市以原来人都爱抽烟。
1: 你也？他从来不看，你家里人也会给你发吧？
0: 发什么？
1: 比如说抽烟有多么不好，这抽烟人的肺呀、啊。然后
0: 我其实是这样的，我在家里面是不抽烟的。
1: 因为家里有孩子嘛。
0: 哦，对，出门的时候呢，基本上很少，也就是如果说能有什么工作，很少。
1: 嗯。
0: 我是几种情况，一是喝酒，
1: 嗯，
0: 打游戏。
1: 我真服了。
0: 这是。
1: 距离上，距离说他上一次是多少多少天前了？
0: 几个月吧。
1: 对吧？
0: 哎呦，弟弟看来每天都听。
1: 对，少抽点烟，对你身体好，对吧？
0: 弟弟叫什么名字？
1: 啊？
0: 他小名。
1: 他不。他小名，他小名和大名是一样的，
0: 叫李老师吧。
1: 对对对，
0: 咱叫李老师，这里叫李老师行。李老师啊，为了这个自己身体健康，
1: 对吧？
0: 听李大姐的话。
1: 李大姐，我今天看了一个拍视频，就是说姐弟俩拍视频，听到你姐姐的优点你就睁眼。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想到，假如说是我和我弟拍，我弟就一直睡着，就不会睁眼的那种。姐姐温柔，姐姐爱干净。
0: 嗯。
1: 姐姐头脑清楚。你看过那个视频没有？
0: 我看过，
1: 嗯、
0: 但我不敢硬核，我怕你找不着打弟弟。
1: 沉默了。
0: 你找弟弟打我怎么办？温柔这句话是对的。
1: 嗯，服了。
0: 对对对对。
1: 我对我弟可不从来不会这样的，脸色就没有。
0: 哎，上次夸他的时候怎么没来呢？
1: 我夸过他吗？
0: 你不是夸过他，就说你
1: 没夸过。
0: 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男人，只有你弟弟，你才会说你有什么东西，我给你送去。
1: 啊，对，真的是这样。上次没来，
0: 对，你看亏了。我今天来了再说一遍那事儿，认识啊。
1: 哎，真的是这样，其他人都不行。
0: 对、嗯、对对对对，
1: 反正我弟也不听这个节目，
0: 就您行啊。
1: 对对对对，
0: 我的天哪，他们都在忙，你这事儿啊。
1: 我弟，我真的对我弟就是掏心掏肺嘞。
0: 嗯，
1: 他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0: 一块长大了都是。
1: 对对对对，来继续看我们网友怎么说。就是夜市里面我们最爱吃什么？15.9块这么便宜，
0: 你这是两人餐
1: 啊？
0: 它里面有徐州地锅鸡、两碗米饭嘛，地锅鸡
1: 这太便宜了吧？
0: 那你这个菜里面这是什么菜？
1: 我想知道里面有鸡肉吗？
0: 这不鸡肉吗？看到没有？
1: 有一点，有一点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图片仅供参考，这事儿这大家就不用说了吧？啊，
1: 15.9块这鸡肉肯定很少。你像你回忆一下，你黄焖鸡它最基础版也是这个价格吧？
0: 16。
1: 嗯，
0: 我吃的越来越贵了。超市去买鸡，三黄鸡、黑腿鸡、麻鸡、油鸡这几个，老母鸡、老公鸡价格都不一样。
1: 嗯，
0: 基本上
1: 你好有研究啊！
0: 我爱吃鸡嘛。
1: 啊、哦，对对，
0: 就是这买只鸡基本上也就是个大几几十块，
1: 嗯，
0: 不到50。
1: 嗯，
0: 好点的就是几百嘛。
1: 嗯，
0: 然后中不溜的也就是70-80、10-10块左右的，
1: 然后拿回家自己做，
0: 拿回家自己做，
1: 嗯，
0: 而且呢分量十足，
1: 那还不如去超市买呢。
0: 老做一大锅，真的，嗯、老大爷的老大爷。
1: 但是我发现，就是像咱们这种年轻人，就会去超市里买这些。像我妈妈他们，就是直接去菜市场买，现杀。
0: 我都是去菜市场。
1: 哦，你也去菜市场？
0: 对，我现在已经去菜市场了，因为去超市，我说实话，那个菜市场的那个鸡，就是我要那只活的。
1: 啊、
0: 你就是阎王，你知道吗？
1: 嗯，
0: 你到那儿你点谁谁死，
1: 那、嗯、好吓人啊！
0: 真的，这你这人你点谁谁死？我要那只鹅，那只鹅就呜呜在那叫；我要那只鸡，那只鸡都开始流眼泪了。
1: 此时此刻，所有的鸡、鸭、鹅都不敢和你对视。
0: 对，真的是。
1: 哎，现在说他分享的那家鸡肉很多，两个人都吃不完，他一个人顶8个。
0: 下次我们去尝试一下。对，我其实最倒霉的应该是鱼。上次我给你一闷棍，
1: 我不敢看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我看抖音上有很多那个杀猪的那个视频，用电棍直接对着他的脑部那一块给电晕了，
0: 那个是非常仁慈的了
1: 啊。对对对，已经非常仁慈了。
0: 对，
1: 我就觉得又很萌又很心疼。
0: 嗯啊，
1: 嗯，
0: 那就是猪一噔，
1: 对对对，
0: 耳朵它是有机器，有个传送带，那过去住在那儿，
1: 对，
0: 那儿 哎，
1: 不敢想，不敢想，我们还是说点素菜吧。
0: 对，一震撼，素菜就你就不杀他了吗？
1: 来，夏天逛夜市的时候。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嗯，这还差不多。
2: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如此甚好。
3: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3: 不用，直接开始。
2: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4: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3: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4: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3: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4: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3: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4: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3: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4: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3: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4: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3: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4: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4: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4: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5: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想象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

0: 窖池是浓香型白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2: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1: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为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3: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4: 谢谢阿姨，再见。
3: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3: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它的故事。
5: 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6: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5: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6: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7: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4: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8: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5: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9: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月一日起，这些退役军人新开通燃气有优惠。
1: 新开通燃气的家庭，每户免费赠送价值1100元的燃气灶具，并免收通气材料费。
0: 白木精品阳光玫瑰挂满枝头，一起尝尝甜不甜。
2: 它的嘌呤很高，3.18，重量是1.8斤，单个颗粒是18克，糖分是18%。
0: 物业通过安装梯控催缴物业费，这种行为合法吗？
3: 我们明确表态，这种行为违法。条例第21条规定，物业服务公司不得采取限制业主使用电梯等方式催缴物业费。
0: 青少年注意力不集中，中医针灸有妙招。
4: 通过刺激经络，调节大脑皮层的功能，能够恢复心神的调控能力，完全避免西药的毒副作用。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亳州新奥燃气，对新奥燃气经营范围内的退伍军人实施天然气收费优惠政策，我们一起来了解具体内容。
5: 记者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到，自8月1号起，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退伍军人实施天然气收费优惠政策，切实提升退伍军人荣誉感与获得感、幸福感。据了解，本次优惠面向亳州新奥经营范围内户籍及常住的退伍军人，持有效证件即可办理。
1: 自8月1号起，桥城区内退役军人凭有效证件新开通燃气的家庭，每户免费赠送价值1100元的燃气灶具，并免收通气材料费。如果说咱的退役军人经营餐饮业，也按照贫困县的政策，红线内安装费全免。
5: 此次推出的优惠政策是亳州新奥燃气履行社会责任、致敬退伍战友的重要举措。接下来，企业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确保优惠落到实处。
6: 后续我们还将联动更多企事业单位开展社会化用军活动，持续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
0: 在卫武广场周边区域呢，一处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小型公共文化空间正在逐步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该空间呢，紧邻广场，无需预约，不设消费门槛，为散步休闲的市民提供了一处可供阅读和休息的安静场所。
5: 这处文化空间位于卫武广场旁，与经营性书店不同，该空间不以图书销售为主要功能，市民可随时进店免费阅览和休息。藏书涵盖文史社科、少儿绘本、科普读物等多个类别，基本覆盖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求。空间内部划分了免费阅读区、图书借阅区和活动沙龙区，环境干净整洁、安静舒适，市民不用消费就能进店看书、写作业、休息放松。如今不少市民饭后周末遛广场，都会顺路进来坐一坐、看一看书。原本热闹的广场多了浓浓的书香气息。
7: 这个书室位置特别好，在卫武广场旁边，平时散散步、锻炼锻炼，累了之后可以到这里休息一下、看看书。
8: 到广场玩都是纯粹带孩子，然后到广场就是说吃喝玩乐。现在有一个这个免费的一个去处环境，然后你可以培养他的阅读能力，也减少他的这个看书籍的一个时间。
5: 除了常态化免费阅读服务，这里还长期开展各类惠民文化活动，持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9: 我们打造这处公共文化空间，主要就是为了方便周边的居民群众看书，空间为居民提供免费的阅读休闲和文化活动，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文化资源。后续我们还会持续更新更多的书籍，丰富更多的活动内容，把便民服务做到长久细致。
0: 今年以来，桥城区卫岗镇扎实推进宜居村、洁净村创建行动，全镇统筹规划21个建设点位，通过激发村民共建热情，推动乡村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5: 走进卫岗镇潭楼村后潭楼自然村，平整的道路直通家家户户门前，院落旁无小园错落有致， 村民王素琴在这里住了多年，说起村里的变化，他感触最深的就是这条路。
10: 原来这个路两边都是阔阔的草，砖头子，啥东西都有。一下雨，这个泥巴都往这个路上灌，来个车都基本上躲不下、过不下，路窄得很。
5: 如今路宽了，干净了，村容的改观也悄然改变着村民的生活习惯，主动维护环境卫生成了乡村新风尚。
11: 之前都是长那个棍斧里弄的，现在捋的小屋院，然后画墙上画的画看着力量的很。然后你平时来走进你哪里开个车来，现在也有地方停车了，路面两边都拓宽了。
5: 谭楼村瞄准人居短板，集中清理乱堆乱放，依托文化墙宣传防溺水、移风易俗等内容，同步推进道路硬化、小微庭院建设，
12: 把我们这个乱堆乱放、秸秆全部进行清理。再一个都是适应我村里老百姓的生活需要的文化墙、群众主干道两边的道路的硬化，还有一些我们的小屋院的建设，以及我们的这个村容村貌的提升。
5: 硬件改了，管户也要跟上。村里推行三包管理，干部分片包村、包农户、包人头，通过美丽庭院、文明示范户评选树立标杆，带动全体村民主动参与乡村管户。
12: 日常化的巡查、日常化的清理，坚持让我们的群众给干部相结合参与了，进行了这个文明户和这个美丽庭院的评选，评选过之后我们进行了这个颁奖，群众都参与，以他们为示范来带动我们的广大群众提高自己的这个环境意识。
5: 谭楼村的蜕变只是魏岗镇全域推进乡村提质的一个缩影。魏岗镇2026年度计划打造6个宜居村、15个洁净村，目前已有16个点位完成建设，剩余项目正在稳步施工。
13: 在开展大环境整治、坑塘侧污治理、农户庭院规整的同时，我们完善了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村庄的整体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后续我们将完善常态化的管护机制，确保建设成果常态长效。
0: 现在呢，正是吃瓜的好时节，但是啊，很多市民还盼着新鲜的阳光玫瑰上市。那么今天呢，就要带大家去咱们桥城区卢庙镇去看一看，当地百亩精品阳光玫瑰呢，已经进入到了管户的关键期，品相、甜度都拉满，品质也是相当的能打。
5: 在桥城区卢庙镇原庄村望风硕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里，连片的葡萄大棚错落有致，藤蔓郁郁葱葱，饱满的葡萄果穗挂满枝头，长势喜人。据了解，该基地共计种植115亩阳光玫瑰葡萄，为了保证每一串葡萄的口感和品相，基地全程采用精细化管护模式，从枝叶修整到水肥管理都严格把控。
2: 第一遍这程序都是剪枝，剪过枝再都是发出来，有芽子有2个有3个的，得磨掉2个剩一个，是因为都是有机肥、微量元素这一类的，下一步都是套袋。
5: 不同于普通葡萄，这里的阳光玫瑰有着严苛的上市标准。
2: 我们这个就是果子就是进超市，它的标准很高，3个18，重量是1斤8两，单个颗粒18克，糖分是18%。
5: 优质的品质也带来了可观的产量和销路。
2: 我们这个产量都是1捧5000斤左右，可以达到都是40万斤左右，就不搁本地卖，就是拉出去卖，无锡、嘉兴、福建、广州。
5: 小小的阳光玫瑰不仅种出了好产业，更撑起了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14: 收果的时候，包括这个采摘的时候，都能带动我们的村民有100多户人了，就是让咱们实现九进五工了。每年就是给我们基地经济，然后收入是提供了14万元。
15: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近日，亳州高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发布关于严禁违规经营销售毒性中药材、药品和野生保护动植物及其制品的告知书，具体内容为：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未经许可严禁违规经营销售毒性中药材、药品、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特告知如下：一、毒性中药材为砒石、砒霜、水银、生马钱子、生川乌、生草乌、生白附子、生附子、生半夏、生南星、生巴豆、斑毛、红娘虫、青娘虫、生甘遂、生狼毒、生藤黄、闹阳花、红生丹、白酱丹、蟾酥、洋金花、红粉、青粉、生千金子、雄黄、雪上一枝蒿、生天仙子，以上包括但不限于。二、野生保护动植物中药材为：一、一级保护药材名称，虎骨已被禁止贸易，犀角已被禁止使用，豹骨、穿山甲、麝香、羚羊角、鹿茸、梅花鹿、红豆杉、砗磲、象牙、象皮等。二、二级保护药材名称，鹿茸、马鹿、熊胆、蟾酥、蛤蟆油、隔芥、甘草、黄连、人参、杜仲、厚朴、黄柏、观黄柏、血结、雪莲花、金毛枸杞、竹节参、重楼、白及、山茨菇、霍山石斛、天麻、八角莲、红景天、沉香、金钱白花蛇、银环蛇、乌梢蛇、琴蛇、玳瑁、海马等。三、三级保护药材名称，川贝母、伊贝母、四五加、黄芩、天冬、猪苓、龙胆、防风、远志、胡黄连、肉苁蓉、秦椒、细心、紫草、五味子、蔓荆子、诃子、山茱萸、石斛、阿魏、连翘、羌活等。四、三有动物药材名称，壁虎、林蛙、刺猬、黄鼠狼、麻雀、蝾螈、麻蜥、蛇、灰鼠蛇、滑鼠蛇等。以上包括但不限于。
1: 物业通过安装梯控催缴物业费，这种行为合法吗？
2: 我们明确表态，这种行为违法。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物业服务公司不得采取限制业主使用电梯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1: 青少年注意力不集中，中医针灸有妙招。
3: 通过刺激经络，调节大脑皮层的功能，能够恢复心神的调控能力，完全避免西药的毒副作用。
4: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亳州市中医院，守护您的健康。地址：威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向西100米。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色让生活更美好。
2: 遥动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欢迎回来。物业管理呢，关系到千家万户，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自2026年10月1号开始啊，博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施行。那么小区里的公共收益归谁？高空抛物谁管？物业能停水停电催费吗？这些问题啊，条例当中都有着明确的规定。那么新规将会给我们的小区管理带来哪些方面的改变呢？从今天开始，我们给大家来做详细的解读。
1: 新发布的博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聚焦小区治理痛点难点，进一步规范物业管理活动，全力维护广大业主物业企业各方面合法权益。条例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义务作出明确规定，需按合同和服务规范履约，做好共用部位及设施设备养护、绿地保洁、安全隐患排查，及时劝阻违法违规行为并报告，定期听取业主意见并反馈处理结果等。物业收费前需公示明细，不得擅自扩标、提价或重复收费，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燃气或者限制业主及其车辆出入、限制使用电梯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得以部分业主拖欠物业费、不配合管理等为由，减少服务内容或者降低服务质量。
3: 部分小区物业服务公司安装机控限制业主出入的问题，我们明确表态，这种行为违法。条例第21条规定，物业服务公司不得采取限制业主使用电梯等方式催交物业费。如遇到这种情形，请您及时向小区所在县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反映，他们将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
1: 同时，业主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物业空置、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可依法催告、调解、诉讼或仲裁。
2: 卫健部门在抽检游泳池水质的时候啊，有一项指标叫做尿素。那一听到这个词儿呢，咱们大家可能都是一阵恶心。那么这个尿素是咱们理解的这个意思吗？消暑纳凉的圣地还能够快乐的游泳吗？
1: 泳池水卫生检测项目主要包括泳池水浑浊度、pH 值、余氯、尿素、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其中泳池水的尿素呢，主要来源于人体。
4: 游泳池中之所以有尿素，一方面是人在游泳池会出汗，汗溶于水中会对尿素指标产生相关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有小朋友确实存在小便的情况。
1: 尿素本身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但是尿素超标就会与含氯消毒剂形成氯胺类物质，产生氨水味和其他异味，刺激游泳者的呼吸系统、皮肤等。
4: 尿素不能用过滤、加消毒剂等常规手段处理，只能通过换水解决。尿素本身并不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危害，但当尿素含量过高时，提示游泳池应当及时换水。
2: 不少年轻人为了追求颜值和速度呢，会私自改装电动车。那么改装之后啊，电动车的制动操控性能都会大打折扣，埋下安全隐患。前两天呢，交警就查处了一辆非法改装的电动车。
5: 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在工作中获取到一条电动车非法改装线索。接到线索后，交警迅速锁定了嫌疑车辆和车主信息，确认该车存在非法改装、违规上路等问题，随即依法进行查处。
6: 警察当事人私自对车辆电池、控制器、电机、大灯等部件进行了改装，车辆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00公里，完全超出国家安全范围，极大的降低了车辆行驶稳定性、制动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极为突出。
5: 经核查，车主为追求速度与颜值，从网上购买相关配件后自己动手改装，却忽视了背后的安全风险。
7: 你有啥要改这些东西？
8: 好看，你自己可知道是不是违规上路的？
9: 知道，
8: 你也知道，就是一个催出一个好奇心。
5: 交警对非法改装车辆予以查扣，并责令车主将车辆恢复原状。
6: 全部恢复成原状，该拆的全部拆掉，依据道交法相关规定，我们已对当事人进行处罚，责令当场拆除全部改装部件，恢复车辆原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5: 非法改装不仅违反法律法规，更严重威胁驾驶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交警提醒广大市民，电动自行车严禁私自改装，请自觉守法骑行。
2: 下面呢，咱们来说一说青少年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那说到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的家长都会头疼，自家的孩子爱乱动、易发怒，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咱们的中医也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9: 市中医院儿科主任董建华介绍，现在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注意力不集中、专注力下降的孩子越来越多。对于出现在孩子身上的种种问题，中医方面也有两种解释。
10: 一类是肾阴不足，感阳偏亢型，这类孩子大部分体格偏瘦或者发育慢的孩子，表现为上课走神、作业拖拉、小动作不断、洗澡易怒，这个有的孩子大便偏干。
9: 另一类则是湿热内蕴、痰火扰心型，这类孩子大多体格壮实、身材偏胖，表现为自控力比较差、注意力下降明显、冲动易怒、静不下心、话比较多、比较怕热、稍微动一动就一身大汗。对于这两种类型的孩子，中医都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10: 通过刺激经络，调节大脑皮层的功能，能够恢复心肾的调控能力，完全避免心药的毒副作用，无生长抑制风险，无精神的这个不良反应，且停诊以后复发率偏低。
9: 采访时，董建华主任现场演示了一些推拿的手法，家长可以学习一下，平时在家里给自家孩子做一做。
10: 一个穴位是百会穴，这个穴位呢能够提升阳气、安神、凝滞作用，位置在两个耳道连线与正中线的交叉点。

0: 我们可以用四指在同时按摩，按摩两到三分钟，换二倍到三倍次。
1: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孝老爱亲呢是传统美德，往往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少子女却因为赡养老人而对簿公堂。两个儿子呢之前商量好，一人养一位老人，那么其中一位老人提前去世，赡养这位老人的子女是否就不用承担赡养义务了呢？在山东，张某与妻子李某育有长子张老大，次子张老二。早年分家的时候，两兄弟口头达成了赡养分工约定，张老大赡养母亲，张老二赡养父亲。2020年母亲因病去世，张老大以已经承担了母亲生养死葬义务为由，拒绝再承担父亲张某的赡养费用以及照料义务。张某年老体弱，无稳定收入，遂将两个儿子一并诉至山东省聊城市冠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两个儿子共同承担赡养费。
2: 本案中，张某现已年迈，需要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张老大和张老二应依法对张某履行赡养义务，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赡养张某。两兄弟关于由张老大赡养母亲，由张老二负责赡养父亲的分工，属于子女内部责任分配约定，不能对抗父母依法享有的被赡养的权利，也不能通过约定拆分免除任一个子女对父母的法定赡养义务。
1: 最终法院判决张老大、张老二每人每月给付张某赡养费300元。案件宣判之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本案判决已生效。
2: 同时，民法典还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现实生活中，分养父母，谁拿退休工资谁养父母的情形，仅是子女之间内部的约定。如果约定内容隐含了赡养一方老人即可免除对另一方老人赡养义务的意思表示，那么这相关约定就违反了法律强制性的规定，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不能以此对抗父母主张赡养的合法权利。
1: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下周一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珍爱生命，
2: 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2: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3: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4: 妈妈听。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对，是的，非常方便啊。
1: 是的。
0: 同时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27-28541，或者是2628-1582这两个 QQ 群。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
1: 对。
0: 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每天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
0: 好，
1: 今天话题呢，也是大家爱聊的话题，爱吃的话题，
0: 夜市。
1: 那你说就是爱去夜市的感觉，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0: 嗯哼，
1: 对吧？就很少有，比如说中年人或老年人喜欢去爱夜市里面吃东西。
0: 我同你讲啊，
1: 嗯，
0: 男生哦。
1: 男生
0: 不管多大年纪都喜欢去夜市喽
1: 啊？是吗？哦、
0: 对，是的，真的。
1: 嗯，但是女的不太喜欢，就比如说阿姨辈的、奶奶辈的是不可能喜欢的。
0: 嗯，太乱了。
1: 对，首先觉得太乱了，
0: 嗯，
1: 然后他还觉得东西太油了，
0: 对，
1: 太辣了，都不喜欢吃。
0: 哎，你要是去夜市，你说给我下三碗面条，真是啊，那就有点这是吧？
1: 但是我发现夜市里面现在有真有下面条、煮饺子，
0: 标配。
1: 哦，你啊，这是你们的标配。
0: 对，那必须得有，因为这个，就是你看，我们吃到最后的时候，就会来一句，要不再点份面食，再垫垫吧。
1: 哦，
0: 啊，这就是最后一道菜。
1: 喝到最后，不是吃到最后了。
0: 对对对对，应该就是喝到最后吧，喝到最后就是来垫垫，垫垫基本上，那个饭量大的呢，
1: 就也是封个顶，相当于。
0: 哎，也可能是啊，要盖楼一样，最后一层了。
1: 对，
0: 面条楼，包的楼，或者说是饺子楼。
1: 嗯。就是主食楼，反正
0: 对，
1: 就是我发现我也是，就是哪怕我喝点凉太多了，然后我也会想来点主食，就感觉这样我的胃会舒服一些。
0: 是因为这个怕夜里面烧香。
1: 对，我发现了，而且但是我一般情况下，假如说我吃辣吃太多了啊，
0: 嗯哼，
1: 吃垃圾吃太多了，都会喝点酸奶，这样也会舒服一点，不一定非得是主食。
0: 男生好像就一定要得是面食，类似这个。
1: 男生你觉得酸奶有啥喝好喝的？
0: 不是你，他本来胃就酸，你再喝点酸奶，他就一夜在那胀气，狗狗打嗝，
1: 对，
0: 类似
1: 这样的，
0: 他们会选择一些面食，然后把那俗话说得好，把油吸一吸，把酒精吸一吸。
1: 那应该在开头的时候也这样，开头的时候先吃点面食、馒头啥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其实是正确的。
1: 啊，对呀。
0: 但是有95%的人不让你这么做，
1: 为什么？因为怕你太饱了就不能喝了。
0: 不是，是你因为吃了之后你像先叠了层 buff。
1: 哦，这样的，
0: 知道吗？但是
1: 那喝点心肝宝贝也更大的 buff 呀。
0: 这养胃这必须得做到这一点，知道吗？
1: 是吧？
0: 就先吃点再喝。
1: 嗯。
0: 还有的人呢说就来喝酒的，你要先吃碗面的话，喝酒没有灵魂，
1: 没有感觉了，对吧？
0: 那你灵魂将换来的是什么呢？病症。
1: 对对对。最后去医院。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打吊水
0: 比那花的多。
1: 对，班克桃说哈啤酒，就是夜市里面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没有喜欢吃的，只有喝的。到夜市里面还是喝。夜市里面发现现在有很多卖鲜啤。
0: 啊，
1: 对吧？啊，
0: 但是你要说夜市里面我最喜欢吃的，我觉得是应该是饼一类的。
1: 啊，你爱吃饼？
0: 对，各种各样的饼。
1: 我早餐的时候爱吃一些。
0: 哦，我早餐也是饼。
1: 嗯，
0: 就是咱俩，就很多人早上不吃饼的。
1: 为什么？
0: 很多人就是
1: 早上会很饿呀。我一天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饿啊，特难受，就感觉胃空了那种感觉
0: 啊。所以我们吃饼，其实对别人来说的话，好像是一种另类
1: 啊。
0: 真的，你看咱饼本来就不多
1: 啊。
0: 你我吃那个饼是那个，就比如说那个叫什么饼来着，就是那个卷饼。山东的那种卷饼，
1: 啊、
0: 杂粮卷饼。
1: 你那个吃那种啊？我吃的比如说鸡蛋饼、杂粮煎饼。
0: 这还行
1: 啊。
0: 我吃的就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得卷点东西，或春饼。
1: 对，你那个和别人不一样。
0: 对，就这个东西，我就会选这些东西。就中午挡饿那些东西，我先选一个。
1: 对，那我今天早上吃的就是落寞。今天早上我和哈基下完节目，我说，食堂里面实在没有想吃的了，我要出去买着吃。
0: 然后你去哪儿了呢？
1: 去买了那个什么诸暨烙馍嘛，
0: 在哪儿？好吃吗？
1: 是那个幼儿园旁边，第一幼儿园旁边是叫朱记落木吗？
0: 先说好吃吗？
1: 好吃呀，
0: 好吃就行。
1: 我吃了一整个。
0: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吃落寞现在都有人夸，这是
1: 半颗桃，你真会吃，你竟然会吃，
0: 哇，老棒老棒了啊！
1: 半颗桃说之前在家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吃的是肉盒，我也爱吃肉盒，而且听我妈说我小时候就是我三四岁的时候啊，就自己坐在那里，一个人炫一整个肉盒。
0: 那你不会腻吗？
1: 不会啊，我也不记得，我也不记得呀。
0: 能长这么高是有道理的。
1: 我就爱吃这种糖油混合物，这种
0: 我对这个东西
1: 炸的这种
0: 很少，就是我选择性就很少。你比如说就是炸什么那个素饺子，就或者说那个汤饺子，另一个说炸饺子
1: 汤稿，
0: 汤稿这个我从来不炸，
1: 我也不爱吃。
0: 然后比如说油条有的时候妻子不买，我就
1: 油条我爱吃，让它炸的。
0: 对，但是如果说我妻子不要求，非得要求吃这个东西的话，我可能
1: 你才会去吃。
0: 对，我才会去吃，我才会去买这些东西。一般比较大油的东西我都很少，唯一除外的就是牛肉馍，其他的就是全 pass。
1: 哦，这点我们不一样了。
0: 你比如说酱香饼我都不行，
1: 我喜欢吃有味儿。
0: 葱油饼酱香饼不行。然后呢，我如果说这个煎那个粘粉类那个煎个鸡蛋饼就是、
1: 也不行。
0: 鸡蛋饼里边，我老板你捡的时候，我少放点油。
1: 哦，你竟然还有怕油的一天？
0: 不是，就是早饭吃太油不舒服。
1: 啊、
0: 哦，真的不是特别舒服，太油不行。
1: 我不分这个。
0: 不分这个是吧？
1: 啊、哦，我只要早上不直接吃小龙虾，我都能接受。直接开始吃火锅。
0: 那我小时候，我不是小时候了哈、我早上吃过那个小龙虾拌面。
1: 哦，那你说你还自己怕油？
0: 哦，拌那是面吗？我买了那个。素食那个小龙虾，小龙虾之后呢，就是嘣丢碗里，然后给煮开，然后倒点水，然后下好的面一捞，
1: 好吃，
0: 好吃，这有点辣，
1: 不辣就不吃了。
0: 对，
1: 严大魔王说私信我们了，估计我们太忙没看到，那你，
0: 这得是小编，
1: 对，
0: 人家私信的问题，你可以在小编再多给他发信息，好像不关注或者说不互相关注的话，只能发一条是吧？
1: 三条还是一条？三条我记得，那你在公屏上打出来呀。
0: 五饼，
1: 你这个梗，
0: 好吧，是的，一条啊，
1: 哦，一条。
0: 这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在我们说一下啊。
1: 半颗桃说昨天加 QQ 没同意，昨天他干嘛呢？谁没同意？骂，
0: 讨厌，真是。我给你现场办公，不好意思。
1: 557285401，你现在申请一下，现在立刻给您通过。
0: 你是不是要一晌贪欢？是不是您？
1: 他现在这个是半颗桃。
0: 我知道他不可能全用英名字吧？
1: 啊，不会像我一样
0: 啊？对，是您吗？
1: 啊，是他，
0: 我已经同意了。我的管理员干什么
1: 了？同意了。
0: 管理员在群里面和我们的异性聊得嗨得很，那就不同意就不干活呀、啊？这是，真讨厌。
1: 现在能电话连麦吗？啊，这个不是那个节目，他应该串台了，你知道？
0: 对，这现在不行。那你说的是中午的说办就办节目？
1: 对，
0: 啊、
1: 解决事情的啊。你可以等到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再来连麦。
0: 明儿下午3点就行了。好吧，说办就办，解决民生类的问题、啊。
1: 是的。
0: 好，咱俩说完之后，我是饼，你是什么来着？
1: 我忘了。
0: 夜市里面，重口味的，反正
1: 我还没开始说。
0: 哦。
1: 但我一般
0: 想一想，
1: 我现在就每个年龄阶段不一样。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吃最多的就是那个变态烤翅。变态辣那个烤翅，
0: 我鼓起很多勇气没敢尝试过，
1: 也还行，也还行。现在这口味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辣了，已经被改良了，你知道吗？小时候吃的可辣了。
0: 我有一个毛病，就是这个东西它要是成液体状，我觉得我就能接受，但是它要是固体的就不行。
1: 啥意思？那鸡翅还能变成液体的？
0: 不，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特别在我身边真实发生的，我们去吃那个火锅，它有那个剁椒那个料。它那个料就切那小米辣那个料，切完之后呢，当小碟儿用。我说我不行，我吃不了这个
1: 啊。
0: 但是呢，下到火锅里一捞一勺全是那个，连汤在一块儿，
1: 又能吃了，
0: 我能吃。
1: 你这人好奇怪，我不行。这就好比那个蒜，就假如说你蒜泥我能接受，或者说生蒜我也能接受。假如说煮熟的蒜，我就觉得特难吃。
0: 哦，你不觉得它很好吃吗？
1: 很难吃啊，还有小米辣也是，小米辣我觉得就是刚切好的那个最好吃。
0: 哦，
1: 还没有成坨那种啊？
0: 那看有点区别了吧？这个
1: 是的。
0: 还有一次就特别明显， 那个一个朋友在夜市点了那个麻辣小龙虾，
1: 嗯，
0: 他说要的是那个重辣的，
1: 哇，
0: 我闻着之后我就有点呛，
1: 嗯，
0: 我说我不行，我吃不了这个，
1: 胃受不了，
0: 对，我说我受不了辣的，
1: 嗯嗯，
0: 他说那白酒呢，我说白酒呢，
1: 啥？
0: 喝白酒行，
1: 你们不一样啊。
0: 然后就是真的是，他就打了个比方嘛，
1: 嗯嗯，
0: 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小麻辣粉丝包你能吃吗？不能吃。
1: 为啥？
0: 那60度的白酒能喝吗？能喝。就这种情况，很奇怪，真是啊。
1: 有点说是双标吧，又不是双标。
0: 你要吃吧，吃完之后我会难受。
1: 对啊，
0: 白酒喝下去
1: 之后，那个多少度都行。
0: 对，它下去之后它就是热，
1: 热的凉的都行，你都行啊。
0: 都行，都行。
1: 对啊，
0: 都可以，真是。
1: 那假如说现在让你吃一碗冷面，你会觉得嗯太凉了，我不能吃。
0: 我现在我爱吃冷面。
1: 哦，你爱吃冷面了？
0: 和弟弟一样，我们俩就是冷面杀手。
1: 哎，他不是，是我对象，他喜欢吃冷面，我弟喜欢吃辛拉面。
0: 哦，那你对象也比我小。
1: 嗯，是的。
0: 也是，他我冷面杀手，那时候我最猖狂的时候吃了2碗半。
1: 哇！
0: 就是爱吃，真的是，就是你感觉下去很爽。
1: 我觉得爱吃冷面的人还会爱吃夜市里面的一样东西，
0: 嗯，
1: 就是咱们亳州特色的娃娃鱼
0: 啊，是是是。
1: 如果说你能接受冷面那个味道，那你一定爱娃娃鱼的味道。
0: 那
1: 啊，
0: 我以前那个淘冷面，我记得有一个，
1: 嗯，
0: 里面放的冰块，
1: 全是冰块。
0: 对
1: 对，而且有些冬天我们去饭店点了一份冷面，
0: 嗯，
1: 然后它上来之后，那碗里面还都是冰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妈说这还没化冻呢。
0: 哎，对，是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半颗桃说吃东西是痛觉了，喝酒是嗓子了。
1: 哎，对，
0: 你那是倒呛着了。
1: 嗯，
0: 那不是吧？那是啊。
1: 对，你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痛觉，你胃啊，
0: 嗯，
1: 还有嘴巴，有的时候拉醒了那种感觉。嗯，
0: 是吗？
1: 嗯。
0: 哎，我看个问题啊，阿良。
1: 阿良说：“永杰哥。”
0: 阿良哥，什么事儿？你说。
1: 到底谁是哥？
0: 都行，都叫哥嘛，就是。
1: 是摄影师吗？
0: 好像是吧。
1: 嗯。来继续看，其实夜市里面不仅有就是很多特色的我们爱吃的娃娃鱼，
0: 嗯，
1: 现在夜市里面还有很多就是那种各地小吃都有，还爱吃一个烤生蚝，我挺爱吃的，我爱
0: 吃
1: 上面吃、
0: 啊、
1: 上面的小料，除了生蚝我都爱吃，就是那个生蚝里面的东西，除了那个生蚝我都爱吃。
0: 嗯、烤生蚝除了生蚝都爱吃。
1: 对对对，是的。
0: 吃壳吗？是那是、啊。
1: 嗯严大魔王说：“主播您好，明天下午3点打哪个电话能接通？5501234。
0: 对，
1: 嗯，
0: 5533370553271。
1: 对，
0: 都行啊。
1: 嗯，
0: 最好5501234啊。
1: 是的，人生就俩字儿啊，板面。他爱吃板面，
0: 不是，是魏代那个
1: 啊。
0: 人生就俩字儿。”板面
1: 哦，这样的
0: 那梗知道吗、哎、
1: 我还以为是咱们亳州板面呢，
0: 河北正宗阿良嘛，
1: 咱们亳州就没有 啊那个梗是这样的、哦、
0: 阿良板面他、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河北正宗安徽板面、
1: 哦、
0: 就是爱吃板面啊，
1: 不是河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吗？
0: 哎，对，是的，
1: 对吧？
0: 咱这基本上是羊肉。
1: 你爱吃香菜，他也说烤生蚝吃上面的粉丝和蒜料最好吃，对吧？除了生蚝里面啥都吃。
0: 您这一句话就说完，你就爱吃粉丝，
1: 嗯，
0: 不就是这个吗？但是有一道菜啊，我有一次，嗯，在哪一年来着？那是一几年来着？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和我的同学，
1: 吃了啥？
0: 我们俩去南半球那时候有夜市，然后在下面有一个老板说有一个就这个，他有一个这个小锅，那个砂锅那个锅嘛，
1: 嗯，
0: 他说他自己会做那叫砂锅鹅肝粉丝。
1: 嗯，
0: 类似这种嘛，砂锅鹅肝靠粉丝，好像是这种情况。
1: 嗯嗯，
0: 很香，我闻到特别香，我就点了一份。后来我问他，我说你到底是怎么做的？他说里面还有那个蟹黄，
1: 嗯，
0: 还有那个鹅肝，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放的还有一些，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反正吃不出来了，
1: 就感觉好香啊！你说起来就很香，
0: 有点就那个颗颗粒粒的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好像
1: 鱼子啊，
0: 哦，好像就是那个
1: 啊、
0: 哦，他做了一份，然后呢卖我15，
1: 嗯。挺好的了，
0: 当时一碗面才8块。
1: 你里面还有鹅肝，还有鱼子，还有蟹黄，你还想干嘛？
0: 那他定价不高，知道吗？
1: 嗯，
0: 卖给我了。其实就这么大的小碗，怎么冷不大的，就一手掌那么大的小碗，
1: 听起来就好吃。
0: 靠的粉丝，然后呢，我就吃了，很好吃，哎呀，特别香。
1: 您看，阿良说：“你看看，永杰都知道啊。你说我想不想杰哥？
0: 想我是对的， 对对对，
1: 虽然他还没想起来你是谁，好像
0: 阿良嘛。
1: 啊，你想起来了。
0: 嗯，安达说炒米线儿。
1: 这个熊猫说，这就像我不吃甜的菜，但是夜市里面的锅包肉他就吃。我没尝过夜市里面锅包肉。
0: 不就是正宗，不就是那个笼统做的锅包肉吗？又甜又酸又呛的。
1: 一般这情况下我不爱吃锅包肉，因为我不喜欢吃甜的，所以连锅包肉就是一般去那种东北餐馆，我也是很抗拒的那种。比如说去吃饭，别人说去吃东北菜，我就特别抗拒，因为我在我脑海中一定会有这个锅包肉。
0: 那就别点它呗，不一定非得要吃锅包肉。
1: 但我就是觉得东北的菜还有一点乱炖，就里面放的东西太多了，你知道那种感觉。
0: 实惠，
1: 对，
0: 加之有一点，
1: 就怎么吃吃不完那种感觉。
0: 那不是，那是你们碰到我呗。
1: 炒米线的确是夜市里面爱吃的，而且夜市里面炒的就有的哈，的确很好吃，特别有锅味儿。我都不知道那个锅，就感觉那个锅，我特别想给它拿回家去。就我们家可能炒不出来好吃的菜，原因就是因为那个锅不对。就那个
0: 陈年老锅，
1: 对，就感觉无论里面炒什么都觉得很香那种感觉。
0: 我前天的豆芽，上个星期的米线儿，哦，俩月前的没刷的锅底油，
1: 对。
0: 这太吓人了啊！不是，这现在很卫生的啊，现在啊，这刚刚是一个是风哥吗 ？AAA 风哥，
1: 夜市里面现在就是其实挺干净的了，就是比以前很好很多，因为现在毕竟是夜市里面是公开厨房、透明厨房，
0: 哦，
1: 对吧？你想一想，你在饭店里面还有很多它是后厨你们不能进也看不到，但你夜市全能看到，不干净就不吃呗。
0: 对，大爷挠着头给你炒菜。
1: 我见过那个有人发抖音了，你看你刷到那个没有？
0: 对啊，你看就这样，没有。
1: 你刷那个没有？有个大爷他们在夜市里面卖西瓜，切刀切瓜的那个刀，我刚想说切刀的那个瓜，切瓜那个刀是长条那个瓜吗？那个刀吗？
0: 长条的那个瓜啊。
1: 然后呢，就是他下午的时候在那没事儿就等着客人呢，往那一坐一躺，你知道他拿那个刀做了什么吗？
0: 修脚皮，
1: 对，这个事情在抖音特别火。
0: 我的天哪！
1: 然后就底下有很多人评论说，我前两天刚吃他切的瓜，
0: 听，都吃成真菌感染了都。你太吓人啊！阿良说他是雷达沃塞啊，早期配太乙真人的那个，我知道那个，你这个别老改名
1: 了，三四年，四五年。
0: 不是当时出来，他是应该就是去年他在我们节目当中说的。
1: 这样的。班克导说听我们聊的心已经飞回家了。
0: 回来呗。
1: 想回就回啊，周末的时候可以回来。
0: 现在高铁多方便。
1: 对啊，飞机啊，我们还有飞机。
0: 对，还有飞机，那实在不行搭个专滴飞机。
1: 对，这真的是打的回家了。先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吧。
0: 好，行。哎，刚想和你聊什么来着，突然。
1: 对，我打断了。
0: 一打岔给忘了这个啊。太远了啊！
1: 你在哪儿呀？
0: 您在哪儿？这
1: 是另一位朋友了吧？
0: 对对对，安娜，你在哪儿？说一说啊！哎，同志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啊。
1: 他在巴西，的确有点远。
0: 巴西？
1: 那你怎么能刷到咱们节目呢？
0: 和河北差不多远吧。桑巴，好吧。
1: 哇，太有意思了！你在巴西做什么？我看你这个抖音视频有发做服装一类的，是吧？
0: 哦，是在外国。我想问一下，其实真的就是在外国，好多朋友，我们的好多朋友出去之后之后就不能用这个自己的号了，就会用其他的这个当地的手机号或者说当地的手机来进行这个娱乐，就比如说刷视频啊，干嘛的？您是他带着自己手机是可以用的吗？
1: 有 WiFi 不就行了吗？
0: 好像不一定吧。
1: 有 WiFi 不就行了吗？
0: 网络肯定有限制，就是那个端口的问题吧。
1: 啊，还好吧，有 WiFi。
0: 说您是在南美吗？我还是在石河。西瓜啊，巴西的那个西瓜种植基地石河。
1: 在石河。
0: 你听这名字，咱博州人一读石河就知道离得近得很。
1: 的确挺远的，我特能理解，就是咱们这个听众，就是我，假如说我长期在外面没有回博州的时候之前，然后我就特别想吃家乡的美食，就是你在家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就觉得你触手可得那种感觉，
0: 真的是，
1: 对吧？你吃不到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吃那口味儿，就是炒米线啊、牛肉馍啊，就很想吃，
0: 真的很讨厌，你知道吗？
1: 是吧？
0: 你要实在不行自己做，自己做也行。嗯，
1: 那有的时候自己做不来那个味道。
0: 我家旁边食盒啊，它就是蔬菜种植基地哈。
1: 得不到怎么唱啊？更加爱，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是吧？
0: 得不到你就更加爱，就这样吧。行吧，来看群众啊。
1: 嗯，
0: 你们聊着哈，我们在也看着啊。和风朗月说小笼包也是里面的。
1: 小笼包就是现在我上次那个。现在目前比较火的那个小笼包不就是那个华夫广场那个吗？
0: 嗯，
1: 各种味道，辣牛肉什么啥。
0: 哦，知道了，
1: 是吧？
0: 这个四川口味的，
1: 就是、
0: 川香辣牛肉包，
1: 就是那边啊。
0: 啊、哦，那个很贵，那个一个包。
1: 我一次没尝过，因为每次去都要排队，所以它到底好吃没？
0: 不吃的，不管了。
1: 不管，好难受。我特别好奇，好吃吗？有吃过的吗？
0: 你实在不行，你找个闲人去给你排队
1: 代购。
0: 你回来买饱了，我给你咬一口。这种不小时候不就这样的吗？去给我买个冰棍，回来给你咬一口。这个峰哥说，我开车的时候最喜欢听你们主持的节目啊，谢谢峰哥。
1: 你不开车的时候你就看视频啊。
0: 对，但刚刚峰哥呢一直在给我们刷小心心，但是没有留言，请记住你只要留言就行了。我就是着急啊、哦，刚刚就是着急。
1: 他就是无声的爱。
0: 对，就问峰哥你怎么不留言啊，聊天啊，这个啊。
1: 哦，就这个事儿啊。欢迎会说这个泡菜臭豆腐，
0: 嗯，
1: 咱们俩之前讨论过，就是之前刚开始有的时候最爱吃的那家就是万达中心街里面那一家，也不知道干不干了，没去过了。
0: 这两家我去了，但没找到他呢。
1: 啊、哦，那可能就不在那边干了，对吧？
0: 已经闻不到味儿了。
1: 嗯，就以前离老远了就能闻到、啊，
0: 现在能闻到那个烤鱿鱼的味道。真的，刚进街角往前走。
1: 我爱吃烤鱿鱼。
0: 我也是。
1: 嗯，
0: 再走几步。
1: 鱿鱼须那种。
0: 尽量少吃。
1: 啊？
0: 尽量少吃。
1: 啊、哦，怎么了？你直接说吧。
0: 我不说了，这个饮食安全问题，大家多考虑考虑哈。
1: 啊、哦，好的。
0: 他卖你几块钱一个，你想一想啊、嗯。
1: 我从来没考虑这个，反正吃的都是垃圾。
0: 那时候我就用本地的网，漫游太贵了，对，是。
1: 对，那肯定很贵。
0: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嗯。然后呢，就是因为家里面有在海边居住嘛，
1: 哦、
0: 所以说就说
1: 你待会儿给我讲。
0: 我们每次的时候就是去完之后就会我给家人打电话。
1: 那这个别吃，那个别吃。
0: 游回来，直接从那儿、
1: 哦
0: 哦、游回来，游回来之后就放心吃嘛。
1: 那你下次在直播间游到直播间来，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直播间开麦，
0: 其实我也爱吃，没人请徐先生。
1: 但是啊，就是我说那个鱿鱼，
0: 嗯，
1: 就是感觉只有那边就街边卖的那种，它才能就是有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或者哪怕是在饭店里面，他给你炒的那种铁板鱿鱼也没有那个味道。
0: 对，它是里面有酱，有那个洋葱，
1: 嗯，
0: 洋葱炒过火会有独特的香味儿。
1: 也不知道那都是啥。
0: 对对对，煎来煎去的，其实真的挺棒的。
1: 哇哇哇哇哇，就好吃。
0: 对，
1: 嗯，尤其是农贸城那家晚上开门的，啊，没吃过，
0: 有点远了。
1: 嗯，
0: 我们俩没去这么远过，没出过远门。
1: 这个狼王夜市的这个可以试试，狼王夜市的什么羊拐筋贼辣好吃，羊拐筋怎么吃？就像牛筋一样，牛蹄筋一样吗？
0: 牛膝骨那块吗？
1: 啊，是吗？
0: 羊拐筋是在哪儿呢？羊拐子。
1: 我没吃过，吃太鲜了。
0: 这个有的人就喜欢吃这个脆脆的感觉，就像鸡脚筋
1: 啊、嗯，我爱吃鸡脚筋。
0: 你们都是吃着点呀？我在夜市里，我都没碰到过这些东西。
1: 我也没看到过这么羊拐筋。
0: 我夜市里最常碰见的什么花甲？
1: 对，麻辣花甲。
0: 龙虾还算是大菜。
1: 对。
0: 然后各种饼。
1: 啊、
0: 嗯。然后烤面筋。
1: 对，烤面筋比较多，
0: 特顶饱的那种泡烤、哦、类似这种
1: 泡烤也很多。
0: 对对对，什么小香肠、窄香肠、大香肠、
1: 炸串，

0: 安眠我吃赶油了。
1: 和这个没关系啊，因为它不能吃油。
0: 对，太油了。
1: 嗯。
0: 第二次吃是在文帝路与汤王大道交叉路口处，然后呢，这个那是西北角，有一个大娘卖马糊，同时卖牛肉馍。我吃了一次，
1: 所以此时此刻你就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别人会用那个豆皮儿夹着吃，
0: 对，
1: 吸油，
0: 我都是夹豆皮儿吃的。
1: 嗯嗯，
0: 最后一次吃也就是在光明路吃，是我的好发小带我去的。
1: 嗯，
0: 本来我们两个约的是晚上要在一起饮酒，
1: 嗯，最后变成饮油，
0: 最后变成饮油。他说我有点饿，我说我有点饿，
1: 嗯，
0: 说咱先去吃个油炸馍。
1: 我吃的那一家就是听说就是去晚了就没了，因为我们那天吃的就是最后一个，
0: 嗯，
1: 还是因为我们要拍摄那个视频，然后别人让给我们了，就是在那是哪儿呀？西关那边，
0: 在火车站
1: 路口，
0: 都那一块
1: 啊，那个路口叫啥？油炸馍。
0: 你给我说旁边的建筑吧，我能给你精确定位。
1: 就是西关旁边有一个什么白什么饭店，就在花溪楼那个南门那个大门那儿。往西走，
0: 和平路
1: 啊，就在那上面。
0: 和平路与过洋路交叉路口。
1: 对，是的
0: 啊，
1: 就那家
0: 日月饭庄那块。
1: 那有日月饭庄吗？
0: 那有一个，那旁边不就是吗？
1: 那是日月饭庄吗？
0: 那是什么？
1: 也是这个什么饭庄，白什么饭庄
0: 啊？
1: 就是一个回民饭店嘛，
0: 啊，
1: 对吧？
0: 对，
1: 是吧？啊，
0: 对对对。广西那块只有那儿，你再往里面拐就曙光路
1: 那
0: 块。那
1: 家应该就是挺正宗的啊，做了很多年了。
0: 嗯。我在那个东边小区里面吃过那个大盘鸡，还吃过炒米线不要米线。
1: 你也减肥？
0: 这都是你亲哥带我去吃的，真是。哎呀，
1: 他也减肥？
0: 他不是减肥，他真是，他就是吃的鲜。
1: 哎，这刚才说上次买的鲨鱼在海边回来都放回了，
0: 嗯，
1: 都没吃。那真空包装的烧不好，就有些海鲜就不只是就是那种我们不常见的，有些海鲜就是我们真做不好。因为你
0: 不
1: 常做，
0: 你也不爱。其实有的人他就吃那个本味儿，
1: 我吃不了。
0: 还有那吃法不同，确实不
1: 对。
0: 有的腌制的鱼，他别人腌一次早上就一块鱼，一家人四口吃，然后呢早上吃三分之一，中午吃三分之一，晚上把那三分之一给解决了。你像咱这儿，我
1: 这特别像泡菜锅那边
0: 吃那个鱼片，
1: 嗯，
0: 那个麻友鱼，我就已经说 N 次了。我们家一次都煎一包，一包是四五个，一顿吃完。
1: 能吃，
0: 做别人一星期的，知道吗？
1: 你说这个就是我很多年前，我带我妈出去，就我们两个，我们俩去泡菜国那边玩，
0: 嗯，
1: 然后我们俩点菜，我们俩两个人点了一桌子菜，然后旁边一桌子人点了两个菜，就是我们就是很能吃那种。
0: 对呀，啊，这能吃是好啊。
1: 就我们说吃饭就真的在吃饭，就是在炫各种炫各种干饭。
0: 嗯。
1: 然后别人吃饭可能就为了聊聊天呀那种，然后我们就是点这个点那个点这个点那个。
0: 我当年是最看不起这波人的。
1: 然后你就成为这波人
0: 了。对。我现在已经成为这波人。
1: 我也是这波人。
0: 因为每次就是我以前饭量奇大无比。
1: 嗯。
0: 现在的饭量呢稍微减了点，但是也能吃个正常人的一到两倍。
1: 嗯。
0: 还行吧。但是如果说和朋友在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以前我们四个人最少点九个菜，
1: 四个人点九个菜，一个人两个菜加外加一个菜，
0: 必须得吃完，
1: 嗯，
0: 不吃完不能走那种情况。现在呢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四个人就点四个菜，
1: 嗯，
0: 仨凉菜一个热的，
1: 因为
0: 是吧？这个结束之后呢，你神奇的在哪儿呢？
1: 嗯，
0: 吃饱吗？没吃饱，没吃饱再来份面，
1: 二肠
0: 面。
1: 我还以为你们要去二厂，
0: 有大部分会选择去再去吃个烧烤，
1: 对，那才有感觉。
0: 对，吃完烧烤再吃个再吃个面，类似的那种情况，老烦人了。
1: 就是一定要有碳水，
0: 对，
1: 筑底，
0: 对，
1: 封顶。
0: 我朋友的著名那个他这么来着，他这个名言名句吧，叫做不吃馒头吃不饱。他就在各种店里面问别人有没有馒头，
1: 有馍，
0: 对。上次我们在兰州拉面吃，他说老板有馍，老板都震惊了，人是清真饭店，然后呢在家是其他的人不做馒头，就问
1: 我不知道他们不吃馒头，
0: 不是他们也吃，就是很少，就这种情况吧，就他们只卖面，你问他有没有馒头这事儿，是吧？
1: 对，就好比说你去一个拉面馆，你问他有没有米饭，
0: 有啊，
1: 他们有米饭，
0: 盖浇饭吗？
1: 因为我没去过那个店里面吃，现在都，
0: 但是不能在那儿饮酒是真的啊。
1: 嗯，
0: 好吧，朋友们，今天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就是这个天气呢，大家也别见怪不怪了啊。
1: 对，
0: 好吧。好，那继续来开始聊哈。今天聊的是在夜市上，你最喜欢吃的一道美食是什么？
1: 嗯，刚刚群里面呢还没说完。
0: 嗯，
1: 我看一下群里面，等到哪儿了？
0: 你真忙的，咱俩忙的很。
1: 来来来。到。

0: 到油炸馍说完了，泡菜臭豆腐也说完了，然后没有柠檬的蜂蜜柚子茶说好久没有逛夜市了，等这几天天气好了就可以去逛夜市，晚上就逛一逛，真的有夏天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夏天的夜市那种才会让我兴奋起来。
1: 那冬天谁出去？冬天贼拉冷。
0: 对对对，喝酒吹牛说臭豆腐，对，
1: 炸
0: 好
1: 串儿。
0: 吃啊。不过我爱吃那个，有一个饭店，它就是那种，就是它直接把这个臭豆腐给炸出来之后，你去蘸那个酱汁，
1: 啊，我知道，黑
0: 是
1: 色白
0: 吧？
1: 色的那
0: 对
1: 个，
0: 对对对，好吃，那个好吃。
1: 那个啊，对，是那个有点高端了，我觉得不接地气。
0: 还要蘸一下，对吧？麻烦死了。
1: 对对对，
0: 还有炸串儿好吃，酸辣粉，你应该爱吃。
1: 酸辣粉我还行吧，我妻子爱吃，我不是特爱吃这玩意
0: 对，
1: 儿。
0: 酸辣粉加一，因为它里面又酸又辣，就很够味儿，就吃完之后很解腻，很爽。
1: 很解馋吧？
0: 解馋，对，解
1: 对，
0: 馋，
1: 那
0: 什
1: 不
0: 么
1: 能
0: 解
1: 解
0: 腻？
1: 腻。酸辣粉解腻是来的更多的油把油给带走了吗？吃拉肚子了。
0: Sorry，解馋。
1: 解馋啊。
0: 爱吃香菜说上善那边有地锅鸡小份的10几块钱两人餐，哎，这就和
1: 哪儿啊？
0: 徐州那边一样。我在徐州吃过那个，就是地锅鸡两人餐的那种。他说上善名居那边。
1: 我从来没吃过10几块钱的地锅鸡，
0: 啊，
1: 我基本上地锅鸡都是188、200多的那种。
0: 这么贵？
1: 啊，我
0: 铁饼子的那种。
1: 对，地锅鸡我吃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如果说
0: 啊。
1: 你说那小份儿那种，就是饭店里面的70、80的也吃过。
0: 其实那个吃起来就不太正宗，就是没有那种咱们说的那种，就是你说的那种188多少钱那个地锅鸡的那种感觉啊。它那个就是纯属有点像什么呢？那个石锅什么了？那个重庆鸡公煲，
1: 哦，重庆鸡公煲
0: 有点那
1: 啊，
0: 种感觉。
1: 重庆鸡公煲不是重庆的啊，
0: 啊，不是重庆的。
1: 哦，这个人叫重庆，
0: 哦，所以他叫
1: 他
0: 重
1: 创，
0: 庆，
1: 对，
0: 重庆鸡公煲。
1: 是人名，他叫重庆。那上次我就说重庆鸡公煲在重庆怎么吃不到，就是因为他名字叫重庆，是吧？他叫重庆啊，
0: 那
1: 太吓
0: 重
1: 人了。
0: 庆烤鱼呢？
1: 重庆烤鱼可能是重庆的，因为鱼多啊。
0: 对。
1: 静静说，羊肉串儿。
0: 羊肉串儿的确，那喷泉那边羊肉串儿，然后用烧饼夹着吃，我妈最爱吃了。
1: 这个烧饼夹羊肉串到底是硬的烧饼还是软的烧饼好一
0: 硬
1: 点？
0: 的呀，不是那个带芝麻那个刚烤出来热乎乎的那个。
1: 白糖烧饼，老北大烧
0: 你
1: 饼。
0: 喜欢用什么夹？
1: 我喜欢用那个饼，
0: 油酥的那个
1: 春饼，
0: 春饼，春饼啥样的？
1: 裸馍也行。
0: 哦，那个夹的也好吃啊。
1: 就那种类似的那种软软的饼，就是。
0: 就有点像山东那边的是吧？你说的那个淄博烤饼，
1: 对，比那要大一点，就是老北京卷馍，你知道吗？就那个饼，我觉得卷羊肉串是最合适。
0: 我看出来了，你就喜欢吃那种，就跟你说的那种山东杂粮那个煎饼那个大饼是一样的感觉，
1: 我这把人说开心了都。
0: 一样的质地，
1: 对，它真的是，我觉得那个饼它可以塑形，
0: 有嚼劲，
1: 对，有嚼劲，你可以让它大，也可以让它小。
0: 对对对。
1: 还有一种就是特别牛的人，是不用这个，不用手就可以卷起来。
0: 这么厉害，这么
1: 啊，
0: 牛。
1: 就是你看它那个饼是圆的嘛，你把圆的这个上面撒满菜，就加一块加一块加一块，然后最后那有一块呢，1/3
0: 啊，
1: 那个圆折上去，
0: 就行了。
1: 折上去之后用筷子在这头，然后插进去，
0: 再翻一下。
1: 再卷。
0: 哦，那样卷。
1: 哇，你卷到那头就根本不用手。
0: 这有技巧。
1: 老棒了，那就是不能用筷子穿着串吃，就和吃包子不一样的，串不了。
0: 还是因为它那个质地硬一点，太软的，你像那种肯定卷不好。小土豆说烤面筋，这个你爱吃吗？有很多果仁烤面筋，
1: 不爱。
0: 我也不爱。
1: 我除非饿得难受了，我吃个烤面筋。
0: 哦，对对对，咱俩一样。
1: 这当宝那玩意儿真是。无敌当宝，这
0: 吸烟在夜市喝绿茶，
1: 你那美的做了那个吗？
0: 用玻璃杯好点，你想再给你倒杯奶茶
1: 啊？小土豆，你的表情
0: 喝一
1: 包是
0: 点点
1: 真多，
0: 啊，一点点。烤串泡烤这个好吃，
1: 泡烤是曾经我一段记忆，
0: 女生应该挺爱吃的。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拉着车子那个一弯泡烤，
1: 对，妈啦泡烤，
0: 对，
1: 这就在那喊，大家想想。这个泡烤呢，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呢？是因为我的母亲，你的阿姨，以前做过这类的生意，刨冰、泡烤这一类的，在酒中门前。

0: 以前
1: 九中在哪儿？
0: 九中就是那
1: 个、
0: 哦、
1: 这个万达旁边啊、
0: 哦。对，去卖这做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天天都吃，吃的够够的，真是。他怎么做的？
1: 嗯，
0: 然后什么时候烫？烫多长时间？分多少炉？多少温？
1: 哦，
0: 什么什么这个格放什么，那个格放什么，这个东西我门清。
1: 但感觉很好玩，你知道，有点像过家家的感觉。
0: 不止好玩，这你阿姨啊，她是一个特别讲究的人。
1: 哦。
0: 她做这些的时候呢，
1: 我妈你听听。
0: 她所有的食材真的吗？她如果说能自己造出来的，她就不买成品。
1: 那肯定很好吃啊，那现在为什么不做了？
0: 现在因为就是大家不爱吃这玩意儿了，真的吗？
1: 爱吃。
0: 然后那个你看。那一年呢，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
1: 嗯、
0: 我第一次帮助他的时候，是因为他做那个刨冰，实在是
1: 他还会做刨冰
0: 啊、哦，特别好吃。然后忙不过来了，有个那刨冰机
1: 啊、
0: 嗯，我们家所有的冰都是用，就是自己接的那个，有的可能是那个矿泉水，有的是井水。
1: 对对对，我弄过那个、嗯，
0: 烧开之后晾凉，放在托盘里。
1: 嗯、
0: 我们家为此买了两个大冰箱。
1: 嗯，
0: 全是为了冻冰。
1: 嗯，
0: 以前可以去冰库里直接拉。
1: 嗯，
0: 但是那个冰不干净。
1: 哦，对，的确不干净。
0: 你也不知道孩子吃了拉肚子不拉肚子嘛、
1: 嗯？
0: 小朋友吃，烧完之后那个冰，我告诉大家一个绝活，就是冰烧完之后怎么样能让它快速的碎开呢？
1: 嗯，用那个制那个碎冰机啊？
0: 不是，
1: 嗯，
0: 那个冰搬出来之后是冒着寒气的。
1: 嗯，
0: 很冰非常冰手。
1: 用盐啊？
0: 放在不是放在盘子上，用一瓢。烧开的白开水往上一泼，凉的
1: 啊，
0: 冰马上啪啦啦啦在那炸。
1: 烧开的白开水，
0: 对，
1: 冷凉的那种。
0: 对对对，泼上去之后马上就炸。
1: 嗯，
0: 炸完之后呢，再用锤子锤。
1: 嗯，
0: 锤完之后呢，再用刨冰机里边刨，啊，就那种刨啊。我那时候特爱，你知道，我刨完冰之后，那个小盘拖完之后。
1: 那应该你说的这应该很久之前的事情。
0: 老是刨冰嘛、
1: 哦，
0: 我那个时候还在上学嘛。
1: 嗯。
0: 然后端过来之后，里面加各种各样的什么
1: 小料、
0: 西瓜、椰果。
1: 哎，想想都好吃。
0: 就特多。然后呢，你可以用杯子。
1: 嗯。
0: 我最爱用杯子，杯子下面。
1: 我还用小碗。
0: 它有个渐变色。
1: 嗯嗯嗯，你要那个。
0: 啊，就特别好看，
1: 挺讲究，
0: 特好吃。然后
1: 那时候就有调酒的这个
0: 前置，那它里面要放酒，我告诉你就绝了。哎，小朋友不能喝酒。然后调制好之后，
1: 嗯，
0: 我妈呢特意买了那些比较好看的那个吸管，
1: 啊、
0: 哦，就可以拉完之后拉花，
1: 嗯嗯。
0: 最后买那个小伞，因为成本太高了。
1: 哦，我知道那个。
0: 那个成本太高了。
1: 不是一毛钱两毛钱吗？
0: 不是，这是批发的一袋子。
1: 啊，我说的就那个，咱们俩说的是不一样。
0: 你那个是装饰用的
1: 哦，你说那个不是装饰用的，
0: 不是那个也是装饰用的、
1: 哦，
0: 但是那个的价格要比那个单价高
1: 哦。
0: 那个是
1: 我买过这个
0: 哪个？哎，对，就这种。
1: 哎，
0: 我知道，就你说的那种
1: 伞、椰子树，
0: 对，
1: 伞、椰子树。
0: 对你那个，它分两种、
1: 嗯，
0: 一种是竹签制的，
1: 对对，
0: 一种是塑料制的。
1: 嗯，
0: 塑料的相对来说便宜一点，但是你不能插进喝的里面去。
1: 嗯，是的，一般买那种木质的。
0: 竹签的，对，
1: 嗯、
0: 竹签那个做工很小巧。买这个之后呢，怕孩子们就是喝的时候呢不过瘾。
1: 嗯。
0: 配了两种勺，一种勺呢是那种长的勺，
1: 嗯、
0: 可以搅动的那种勺。
1: 对对对，长的有这那种。
0: 对，一种勺是那种稍微短一点黑色的。
1: 嗯。嗯，
0: 是圆形的勺，那个可以直接把冰蒯出来吃。
1: 嗯，
0: 太细了，就讲究的很。
1: 你看你这个蒯字用的，你觉得这个冰一大口，你知道吗？
0: 哇，那蒯一大口，
1: 对，
0: 老过瘾了。后来因为就是这个体力不支不干了，到、
1: 嗯、
0: 后来就是因为确实没有那当时呢还没有门面，知道吗？
1: 嗯、
0: 就只能临时租房或临时租车，
1: 哦哦那种
0: 就在那儿卖，
1: 又麻烦，
0: 很麻烦，
1: 很累，很辛苦。
0: 刚开发没多久，
1: 嗯嗯嗯
0: 那时候。
1: 那听起来很好吃、
0: 哎，印象很深刻。我妈那个不舍得丢她的东西，现在在我们的杂物房里面。
1: 对，然后她一直是不舍得扔，但又没什么用处，一直堆在那儿，它就是垃圾。然后你还不舍得把这个垃圾给扔了，你说？
0: 俩大冰柜
1: 一样一样，
0: 展示柜什么都有，知道吗？
1: 哎，咱们一样。
0: 现在拉出来，从去杂物房，我们门口就能支摊儿。
1: 对，是这样是这样的，因为我和我那个老表、
0: 嗯嗯，
1: 我们俩也弄过这个嘛。然后后来呢，就是哪怕不干了，我们俩还要把东西就是拉回家里面、
0: 哦，
1: 就堆在那里，每天被家里人数落着。你说
0: 规整好，
1: 对，你看那堆垃圾快扔了。
0: 后期因为看能不能用，还得通通电。可好玩，真是。
1: 嗯，而你说你搬来搬去这么大又不好搬，对吧？
0: 对，很难，很笨重、
1: 嗯。对，
0: 现在为了那个车子，自己还焊了一个什么专用的车架，我还去给他买轮胎，
1: 好精心啊！
0: 多少号的轮胎？
1: 嗯，
0: 什么橡胶的、不橡胶的？嗯

0: 实心不实心的，带气儿的不带气儿的都买过来。
1: 创业真难。
0: 对，试一遍之后选择一个最好的。
1: 嗯，
0: 还不能影响到邻居。
1: 嗯，
0: 因为你要是那个圆滚滚的那个轮胎呢，它噪音比较大。
1: 哦，
0: 你早上出摊或者晚上回来的时候就会影响到
1: 噪音。对对对，
0: 哗啦啦啦啦在响。
1: 嗯，
0: 然后买那个静音轮胎，而里面防滑的，
1: 就很到位。
0: 带刹车的，什么类似的，多得很呢。夜市里面，我告诉你。高低，我要是不从事这工作，我在夜市里面真是
1: 真好玩，我也觉得很好玩。嗯，
0: 也与别人交流那时候是特好玩。这个、
1: 我不是，我是白孔。
0: 白孔也行啊。
1: 对，爱吃香菜说，馍是馍，馒头是馒头，饼是饼，卷子是卷子，花卷是花卷，馕是馕，不一样啊。不过现在呢，都把它归为一类了。
0: 主食。
1: 啊、嗯，面食。
0: 面食。
1: 他说就是面食。
0: 哎呀，张哥说。最良心商家，那是，
1: 对，
0: 但是他都是经过我老张严选，真的吗？
1: 对，这东西一定要年轻人在旁边，就是一起配合着，
0: 嗯，
1: 然后东西就不一样。
0: 哎，我讲一个就是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呢，因为第一次初做生意嘛，
1: 嗯，
0: 不懂得去量化它，
1: 嗯，
0: 然后呢，我的母亲每次给家里人调试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她调完之后啊。就是他有个公用的勺，
1: 嗯，
0: 他调一杯，调个四五杯、五六杯、七八杯，他有个自己公用的勺。这个勺呢，就每次他得把那个蒯出来之后，蒯到自己杯子里，喝一口，尝尝味道到底是甜了还是不甜。
1: 哦哦哦，
0: 他每次都尝，以至于他尝的每次喝的时候，他就表情很难看。我说你那么难看，为什么要喝它呢？他说，别人喝的口感不好，咱卖不出去啊。我说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它可以量化，就比如说你这个东西。用半勺，
1: 嗯，
0: 再用一勺，
1: 嗯，
0: 你只要配好这一杯，别人怎么样，水是到哪个位置不就行了吗？
1: 嗯，
0: 所以我才恍然大悟，我就可以量化嘛，就一勺，
1: 啊、因为那个
0: 一勺那个抹去
1: 太久了，太早了。你现在你都是用量杯，嗯、然后多少毫升，你按照那个机器按一下就行了。
0: 对，那奶茶一样的嘛，
1: 嗯、
0: 然后倒一小杯，倒进去。
1: 嗯、
0: 就那个时候不会，那个时候只能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桶摆一排，接、
1: 嗯、
0: 接完之后
1: 对对对对
0: 尝一口。不行，有点甜，倒了，再接一遍，就这种情况，浪费了好多原材料。
1: 那时候只能估摸着，这大概有个大概，一勺两勺。
0: 那时候其实都行，因为你要配个量杯，完全可以。
1: 嗯、但其实你在夜市里面就是不会讲究那么细致，这么细节，就是你每次吃的夜市里面东西味道有一点区别的，自己可以发现。其实，
0: 嗯，对。
1: 还有羊脑砂锅炸面条，你吃这个什么？内脏啥的羊脑吃吗？
0: 我不拒绝，但我不会主动。
1: 哦，我也是，但我爱吃猪脑，我感觉和羊脑比起来，我觉得羊脑有点腥味儿。
0: 啊，就是猪脑花，
1: 嗯，
0: 对吧？我好多女生爱吃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1: 糯糯的呀。
0: 它这个味道很丰富嘛。我上次被别人骗了一次，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有心理阴影。
1: 因为我吃这个脑花只适配于重庆口味的。
0: 对，辣嘛，那肯定就是辣、
1: 啊。对，那时候你也尝不到什么有什么腥味，你只觉得很香。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嗯，
0: 没尝出来香，
1: 你都不会觉得它是脑花。
0: 豆腐。
1: 对。
0: 黏黏的。
1: 嗯，比豆腐好吃多了那种。
0: 还有点这个。
1: 又香又糯的。
0: 蛋白质的香味啊。
1: 嗯。
0: 那个爱吃香菜说，那关东煮啊。
1: 关东煮好吃。
0: 关东煮一直没提起我的兴趣。
1: 我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关东煮有的时候在商场里面，我不太懂。
0: 单价成本不高，
1: 嗯，
0: 门面，然后关东煮就清淡。
1: 对，关东煮在商场里面，它房租不是应该很贵吗？
0: 对呀、啊，就是你萝卜卖多少钱？
1: 我没问过，因为我不吃。
0: 对，它有时候你萝卜几个，它有一点称重，
1: 就在里面会贵，对吧？
0: 对，很贵。
1: 哦，
0: 一个萝卜几毛钱这么大一个，切完之后
1: 卖几块？
0: 卖给你对。三几十倍卖你，
1: 哦、
0: 还不行吗？
1: 那比开饭店好多了。
0: 对呀、啊，而且那关东煮里面的那些就是基本上是成品嘛。
1: 嗯。
0: 谁不可能就是说现包完之后就那个，咱说那个包成那个品，不是说都是这样做啊。
1: 嗯嗯。
0: 包完之后，然后直接切断，然后插进去就开始给你煮，不可能的。
1: 嗯。
0: 他们都是已经是好做好的品嘛。
1: 就放那呢。
0: 嗯。
1: 还说船长下午买了战斧。
0: 嗯。
1: 战斧是什么？是喝的一种。
0: 牛排，
1: 哦，战斧牛排，
0: 这小脑瓜。
1: 他在和你说话，你知道，我一直以为就是一种酒名。我说这是什么酒？我没喝过。然后还买了这个东来精酿。我说这两种酒混在一起喝。
0: 哎呦， 你下班咱就蹭去，不行，今天有事儿啊。
1: 我怎么不爱喝精酿呢？我觉得特别苦。
0: 你看吧，这就是看到一个喝酒人的年龄了。但是喝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对这种精酿来说的话还好一点，
1: 就会好喝。
0: 因为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个，会有那种寡淡的味儿，
1: 不苦不咸。就比如说有人抽烟，他就不爱抽细烟，说没有劲儿。
0: 哦，现在的好多人都开始改
1: 抽，又开始对，又开始抽细烟了，觉得这样柔一些。
0: 时代正在变。
1: 对，那最好的还是戒烟比较好。
0: 戒烟，戒烟啊，好吧。
1: 我一直在说，因为我弟抽烟。
0: 他吗？
1: 啊，气死了！就每天我在给他发那种，就是烟民的一些不好的那种视频。
0: 事与愿违，人都爱抽烟。
1: 你也？他从来不看，你家里人也会给你发吧？
0: 发什么？
1: 比如说抽烟有多么不好，这抽烟人的肺呀。然后
0: 我其实是这样的，我在家里面是不抽烟的。
1: 因为家里有孩子嘛。
0: 哦，对，出门的时候呢，基本上很少，也就是如果说能有什么工作，很少。
1: 嗯。
0: 我是几种情况，一是喝酒，
1: 嗯，
0: 打游戏。
1: 我真服了，
0: 这
1: 是距离上距离说他上一次是多少天前了？
0: 几个月吧，
1: 对吧？
0: 哎呦，弟弟看来每天都听。
1: 对，少抽点烟，对你身体好，对吧？
0: 弟弟叫什么名字？
1: 啊，
0: 他小名。
1: 他小名，他小名和大名是一样的，
0: 叫李老师吧？
1: 对对对，
0: 咱叫李老师，这里叫李老师行。李老师啊，为了这个自己身体健康，
1: 对吧？
0: 听李大姐的话，听
1: 李大姐。我今天看了一个拍视频，就是说姐弟俩拍视频，听到你姐姐的优点你就睁眼。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想到，假如说是我和我弟拍，我弟就一直睡着，就不会睁眼的那种。姐姐温柔，姐姐爱干净，
0: 嗯，
1: 姐姐头脑清楚。你看过那个视频没有？
0: 我看过，
1: 嗯，
0: 但我不敢硬喝，我怕你找不着打弟弟。
1: 沉默了，
0: 你找弟弟打我怎么办？温柔这句话是对的，
1: 嗯，服了。
0: 对对对对，
1: 我对我弟可不从来不会这样的，脸色就没有。
0: 哎，上次夸他的时候怎么没来呢？
1: 我夸过他吗？
0: 你不是夸过他，
1: 我没夸过，
0: 就是说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男人，只有你弟弟，你才会说你有什么东西我给你送去。
1: 啊，对，真的是这样。上次没来，
0: 对，你看亏了，我今天来了再说一遍那事儿，认识啊。
1: 哎，真的是这样，其他人都不行。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反正我弟也不听这个节目，
0: 就您行啊。
1: 对对对对，
0: 我的天哪，他们都在忙，你这事儿啊。
1: 他，我弟，我真的对我弟就是掏心掏肺嘞。
0: 嗯，
1: 他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0: 一块儿长大了都是。
1: 对对对对，来继续看我们网友怎么说。就是夜市里面我们最爱吃什么？15.9这么便宜？
0: 你这是两人餐
1: 啊？
0: 它里面有徐州地锅鸡、2碗米饭啊，地锅鸡，
1: 这太便宜了吧？
0: 那你这个菜里面这是什么菜？
1: 我想知道里面有鸡肉吗？
0: 这不鸡肉吗？看到没有？
1: 有一点，
0: 盖着
1: 一点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图片仅供参考，这事儿这大家就不用说了吧？哇，
1: 15.9，这鸡肉肯定很少。你像你回忆一下，你黄焖鸡它最基础版也是这个价格吧？
0: 16。
1: 嗯，
0: 我吃的越来越贵了。超市去买鸡，三黄鸡、黑腿鸡、麻鸡、油鸡这几个老母鸡、老公鸡价格都不一样。
1: 嗯，
0: 基本上
1: 你好有研究啊！
0: 我爱吃鸡嘛。
1: 啊，对对
0: 对对对，买只鸡基本上也就是个大几几十块，
1: 嗯，
0: 不到50，
1: 嗯，
0: 好点的就是几百嘛。
1: 嗯，
0: 然后中不溜的也就是70-80、100块左右的，
1: 然后拿回家自己做，
0: 拿回家自己做，
1: 嗯，
0: 而且呢分量十足，
1: 那还不如去超市买呢。
0: 老做一大锅，真的，嗯，老大一个老大一
1: 锅。但是我发现，就是像咱们这种年轻人，就会去超市里买这些。像我妈妈他们就是直接去菜市场买，现杀。
0: 我都是去菜市场。
1: 哦，你也去菜市场？
0: 对，我现在已经去菜市场了，因为去超市，
1: 嗯，
0: 我说实话，那个菜市场的那个鸡，就是我要那只活的。
1: 啊，
0: 你就是阎王，你知道吗？
1: 嗯，
0: 你到那儿你点谁谁死，
1: 嗯，好吓人啊！
0: 真的，这你这是，嗯，你点谁谁死？我要那只鹅，那只鹅就呜呜在那叫；我要那只鸡，那只鸡都开始流眼泪了。
1: 此时此刻，所有的鸡、鸭、鹅都不敢和你对视。
0: 对，真的是。
1: 艾丽现在说，他分享那家鸡肉很多，两个人都吃不完，他一个人顶8个。
0: 下次我们去尝试一下。嗯，对，我其实最倒霉的应该是鱼。上次我给你一闷棍，
1: 我不敢看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我看抖音上有很多那个杀猪的那个视频，用电棍直接对着他的脑部那一块给电晕了。
0: 那是非常仁慈的了
1: 啊！对对对，已经非常仁慈了。
0: 对，
1: 我就觉得又很萌，又很心疼。
0: 嗯啊，
1: 嗯，
0: 那就是注意噔，好像耳朵
1: 对对对
0: 耳朵，它是有机器，有个传送带，那过去住在那儿，
1: 对，
0: 那儿。
1: 哎，不敢想，不敢想，我们还是说点素材吧。
0: 对，一震撼，素材就你就不杀他了吗？
1: 来，夏天逛夜市的时候，就是爱吃冰镇凉粉啊，
0: 嗯，
1: 这个也爱吃，
0: 是吧？
1: 夏天的时候吃了，这个的确解腻。
0: 好吧，就夏天有太多好吃的了，
1: 嗯，
0: 尤其是夜市里面也有很多，
1: 嗯。
0: 今天节目呢，就只能讲到这儿了。
1: 是的，很遗憾啊。
0: 那就明天吧。
1: 对，
0: 明天我们接着聊聊其他的话题。好吧，
1: 好，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见。
0: 明天见。灯火

0: 我还留着一丝余温。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0: 夏，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总藏着后知后觉的褶皱，当初故作淡然，收敛情绪，体面的走远，以为前路总有光景，只是时光慢慢铺开，烟火掠过寻常日子，才慢慢看清，那些轻轻放下的，原来最是难得。很多情绪卡在心底，当时不肯流露，怕卑微，怕难堪，后来回望，只剩淡淡的空。世间大多遗憾，都不是猝然离散，而是一时倔强，一念逞强。错过落在岁月里安静生根，倘若有缘再会，只想多一点温柔，弥补当年无声的慌张与拘谨。

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磕碰，有些瞬间来得很沉，落在心上，悄悄打乱原本的步调。外界的目光来来去去，揣测与杂音盘旋在身边，容易让人恍惚，怀疑前行的意义，慢慢才懂得，褶皱不必急着抚平，裂痕也不必刻意遮掩，所有静默沉淀慢慢修复的日子，都在悄悄堆叠属于自己的光亮，路还在延伸，心意还在生长，一切都在无声酝酿，不急着成型，不慌忙揭晓，只顺着时间轻轻往前走，安放情绪，守住自己。

天际，离开故乡的我在飞翔，黄色的大地拖着我那庞大沉重的翅膀，我在每日每夜思念我那离开多年的母亲，在信中我会不动声色默默地向

0: 中，我已孤独穿行太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大多时候平平浅浅，裹挟着细碎的烦恼和无端的疲惫，旁人的眼光，堆积的琐事，偶尔会压住心绪，让人莫名沉落。不必执着圆满，也不必追赶世俗的标尺，允许日子普通，允许情绪起落，卸下多余的紧绷和体面，把心事轻轻散开，顺着时光往前走，在寻常里捡拾松弛，在平淡里留住笑意，心境轻轻调转，不必轰轰烈烈，只守住自己的节奏，风来随风，日常如常，自有一份舒展落在心底，安静自然，慢慢欢喜。听到

明白自己一身散漫，随性度日，身上攒着许多改不掉的棱角和惰性，习惯放任，贪恋自在，活得不算体面，也懂自己并不适合被好好安放，却有人静静停留，不问优劣，不计亏欠，陪着走过一地潦草，心里常常浮起浅浅的愧疚，说不清为什么这般普通又狼狈的自己还能接住一份温柔。时光慢慢沉淀，才懂得最难的不是相遇，而是有人甘愿包容你的笨拙与任性，静静守候，不做言语。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相伴走到尽头，终究绕不开彼此转身的一刻。曾经靠得很近，走过一段柔软又绵长的路，光影重叠，心事相融。后来风慢慢散开，节奏不再相同，缘分顺着边界一点点褪去，舍不得也留不住，只好把所有惦念压在眼底，不吵不纠缠，任由情绪轻轻落下，安静收好旧日温度，明白相遇自有时序，落幕也很平常，不必追问缘由，不必为难彼此，只在心底好好道别，愿往后各自安稳，各自走远。

走过浮沉的光阴，看过人间来去，心里慢慢沉淀出一份单纯的念想。一路辗转，见过疏离，遇过寒凉，才明白细碎的温柔最值得安放。不想再分给旁人半点周旋，也不想再耗费多余的心事，只想把心

底，最柔只愿意初心相伴，以温柔相守；静静奔赴，只愿意初心相伴，以温柔相守；静静奔赴，漫漫余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原来平淡的日子也会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慢慢生出柔光，从前的光阴只是寻常来去，风是风，光是光，心境沉沉，山河也显得普通。后来有人落在生活里，不惊不吵，静静相伴，细碎的晨昏，无心的闲话，简简单单的同行，一点点化开孤单，眼里的风景慢慢变暖，寻常路途都自带暖意，不需要盛大，不必刻意装点，只因为心底挂着一份安稳的相逢，人间变清亮，岁月变柔软，一切都悄悄变得好看。

有些相遇终究逃不过渐行的宿命，一路上纠缠拉扯，舍不得放下，又舍不得留住彼此，心里藏着许多辗转与为难，明知边界在前，还是忍不住回望。感情里太多无言，太多隐忍，只能悄悄收好情愫，任由光阴慢慢冲淡，慢慢习惯沉默，学会放手，学会远远看着，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强求停留，只在心底默许，愿沿途风雨轻一点，愿往后各自安好，余下的心事轻轻安放，不吵不扰，静静归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长安，你当如何？
1: 那我们就回朝元阁，随清风，满香火。
0: 你还记得朝元阁时我们曾唱的那首曲吗？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既亮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3: 中国没有神话，也没精彩。
4: 二一，听我。
2: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5: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音乐广播。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城市微型车的领域，有一个品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它就是 Smart。从1998年第一代 Fortwo 问世，到风靡全球的城市精灵，从奔驰旗下的个性小众品牌，到吉利控股下的纯电转型先锋， Smart 用2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燃油微型车到电动智能车的蜕变故事。但转型之路从来不是坦途，燃油时代的辉煌如何延续，电动化浪潮当中如何找准定位，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 Smart 能否站稳脚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Smart 品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

Smart 的故事始于一个天才的构想。上世纪80年代末，瑞士钟表大王尼古拉斯海耶克，也就是 Swatch 手表的创始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造一款时尚环保、能够在城市当中灵活穿梭的微型车。他找到了梅赛德斯奔驰，两家巨头一拍即合。1994年 ，Marco Compact Car 公司成立。Swatch Market Art 的组合诞生了 Smart 这个名字。1998年第一代 Smart 42 在法兰克福车展亮相， 2.5 米的车长，两人座的设计，可更换的车身面板瞬间引爆了市场。它像一只精灵穿梭在欧洲古老城市的狭窄街道上，成为了都市年轻人的时尚座驾。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2004年 ，Smart 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 ，42 凭借可爱的外观、灵巧的身段，迅速圈粉无数。在城市停车位日益紧张的年代，一个车位停两辆 Smart 成为它最形象的广告语。那么此后 ，Smart 又推出了 44 四座版，进一步拓展了产品线。到2018年 ，Smart 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0万辆，成为微型车市场最具辨识度的品牌。然而，燃油时代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到电动化的浪潮当中，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向新能源的转型 ，Smart 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2019年，梅赛德斯奔驰与吉利控股集团宣布合资，各持股 50%， 共同将 Smart 打造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这是 Smart 品牌创立以来的最大一次变革，从燃油转向纯电，从微型车向上拓展到紧凑级市场，从欧洲走向全球。2020年 Smart 发布了品牌换新计划，全新的设计语言，全新 logo， 全新定位，源自奔驰，制造吉利，成为Smart 的新标签。2022年 Smart 精灵一正式亮相，这是吉利与奔驰合资后的首款车型。它不再是那个 2.5 米的小精灵，而是一款长 4.27 米、轴距 2.75 米的纯电 SUV。 这个转变引发了不少争议，老粉觉得它变大了，不再 Smart， 而新粉则认为呢，更大的空间、更智能的配置才是适应时代的选择。

Smart 品牌全球合资公司现由梅赛德斯奔驰和吉利汽车集团共同持股，致力于将 Smart 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 Smart 全球的 CEO 曾表示， Smart 的目标呢是成为全球领先的纯电智能汽车品牌，中国呢是 Smart 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15到25万元的纯电 SUV 市场， Smart 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比亚迪宋 Plus、 宋 L、 小鹏 G6 还有深蓝 S7、 领跑 C11 每款都是卷王级别的存在。相比这些竞品， Smart 在续航、空间、智能化方面呢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 Smart 的品牌溢价还在，但是已经不足以支撑它在这个价位段轻松卖车了。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去买一台更大、续航更长、配置更高的车呢？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 Smart 品牌，除了外部竞争， Smart 自身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是产品矩阵的单一，相比之下竞争对手的产品线更加丰富，其次是定价策略的尴尬。 Smart 最初定位新奢，价格20万元左右，但比亚迪宋 Plus 15万左右的价格，小鹏 G6 呢也才在17万多，在价格战的压力之下， Smart 虽然推出了部分的优惠措施，但是幅度有限。有分析指出啊， Smart 受限于品牌定位和成本结构，很难像自主品牌那样大幅降价，此外销售网络的扩张速度也不及预期。

Smart 的转型之路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思考，从燃油微型车到纯电 SUV， Smart 的品牌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呢， Smart 的核心竞争力是小，小巧灵活，方便停车，个性时尚，但精灵系列的车型尺寸大幅增加，虽然空间更实用，但是当一台 Smart 不再 Smart， 它靠什么来打动消费者呢？答案或许是设计和品牌。那么奔驰设计团队操刀的外观内饰确实让 Smart 在同级别当中脱颖而出，但设计的主观性很强，能否形成持续的吸引力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品牌的认知重塑。在燃油时代， Smart 给人的印象是小众个性玩具车，那么转型之后， Smart 想要传达的是新奢智能全球化，但这个转变需要大量的营销和用户教育，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在国际市场方面， Smart 同样面临的挑战。按照规划呢， Smart 的目标是全球市场，但是在欧洲， Smart 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大众的 ID3、 标致 E2008 等等都是强劲对手。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欧洲消费者对于 Smart 的品牌认知仍然是微型车，对于一款 4.2 米长的纯电 SUV 能否接受还有待市场检验。除此之外，欧盟对中国产的电动车的关税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也会影响到 Smart 的出口成本。那么有分析认为呢， Smart 需要加快本地化生产的步伐，以规避贸易壁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2019年合资公司成立到2022年首款产品上市， Smart 用三年时间完成了从燃油到纯电，从微型到紧凑级，从欧洲到全球的三大跨越，这个速度本身就值得肯定。 Smart 精灵系列车型在产品力上并不差，设计品质智能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卷的新能源市场，不差远远不够。消费者需要的是越级的体验，是人无我有的独特价值。而Smart 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呢？是奔驰的设计背书，还是精致的内饰做工，还是 Smart 这个名字承载的情怀？这些要素都存在，但似乎都不足以构成绝对的竞争优势。

技术层面来讲 ，smart 背靠吉利浩瀚架构，在智能化三电系统方面有持续迭代的能力。smart 全球 CEO 曾经说啊 ，smart 的品牌精神呢是探索未来都市出行。我们不是为了造车而造车，而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都市出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品牌认知的重塑、产品定位的探索、市场竞争的残酷，都是 smart 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 smart 的底色从未改变，它依然是为都市而生、为探索未来出行方式而生的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呢，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的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我们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啊，早上时间呢是比较紧张的啊，这个上班什么的就时间比较急，来不及呢准备一些丰盛的早餐，那或者呢自己就啊头天晚上准备好这个白粥，早上的时候呢配上一碟小腌菜啊，简单又省事儿。说到了这个腌菜呢，其实种类有很多，像什么酸豆角呀、脆黄瓜啊，还有这个脆口萝卜、腌萝卜条、腌辣椒、榨菜等等，各式各样的泡菜和腌菜是很多家庭的常备的下饭搭档。餐桌上啊，哪怕没有一些热炒的菜，只要摆上一瓶腌菜呢，清爽脆口，开胃解腻，轻轻松松啊就能吃下比如说两个馒头，或者说两碗米饭。很多人呢称这一类的菜呢叫做下饭神器。
1: 哎，是的，没错啊，尤其是天眼下呢气温持续的走高，很容易让人食欲不振，不少朋友没胃口吃饭，那腌菜就成了他们餐桌上的常客了。不论说是居家吃饭、上班族自带便当，还是街边小店的一些简餐，总能够看到腌菜的身影。但是也不可否认，腌菜的风味独特，口感也很爽脆，非常大家都非常的喜爱。但是在美味的面前呢，我们也要理性的去看待。今天咱们呢就一起来聊一聊腌菜。腌菜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它不适合长期大量的食用。很多人只是知道腌菜吃起来偏咸，但是呢却不清楚如果长期频繁的食用腌菜还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如果不加节制呀，日积月累会持续的加重身体的负担，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提升患病的风险。
0: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梳理一下长期经常吃腌菜潜藏的一些健康危害啊。第一个风险呢，就是长期高频去吃腌菜的话呢，会增加消化道癌症的发病风险。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研究团队开展过一项覆盖44万人的大型长期追踪研究，研究的数据就显示了，如果说啊每周吃腌制咸菜达到这个4天或者说以上啊，这个人群出血性中风和食管癌的死亡风险呢会有所上升。会除此之外呢，那多项的这个研究综合分析就得出了结论，说每一天腌菜摄入量每增加40克，那一些疾病的发病风险呢会提升15%。
1: 那在这里还需要跟大家说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误区。很多听众他在听完之后就非常的恐慌，觉得说腌菜呢一吃就一定会得癌症。其实大家不必过度的焦虑，不存在说吃一口就会致癌这种说法。风险呢，它是来源于长期不间断的大量的摄入，持续刺激人体消化道啊，还有多种不利的因素，它会不断的积累，患病率才会随之上升。
0: 其实说到了这个里边隐藏的风险呢，它是主要来自两大核心物质，就是高盐分和亚硝酸盐。我们人体的胃部还有食管内壁都有一层黏膜呢来保护啊，就像一层保护膜守护这个消化道。持续摄入高盐的腌菜，那高浓度的盐分呢不断的刺激黏膜，反复会造成像充血啊、水肿啊，长期损伤之下黏膜不断的破损修复，细胞异常增殖的可能性呢随之增加，慢性浅表性的胃炎、萎缩性的胃炎呢可能就会找上门来了。那同时高盐环境呢容易让幽门螺旋菌这个螺杆菌在这个胃部呢定植，进一步加重消化道的损伤。
1: 是的，蔬菜它本身其实就含有

0: 天然的硝酸盐，在腌制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杂菌大量的繁殖，硝酸盐就会转化为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本身并不是致癌的，但是当它进入了胃部的酸环境之后，就能够和食物的蛋白质分解产生的胺类的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就成了亚硝胺。亚硝胺它是属于强制基、强制癌 N 亚硝基的化合物，持续的伤害呢会伤害到食管与胃部的黏膜细胞。
1: 那还有一个重中之重的需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短期腌制的爆腌菜。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短期就可以做好的一个腌菜啊，吃起来也是咸咸的。腌菜里边的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呢有着非常清晰的这个变化规律，腌制之后开始的3天到15天，那亚硝酸盐处在高位，4到8天达到峰值，等到腌满20天以后，乳酸菌占据优势菌群，亚硝酸盐呢才会慢慢的降解，下降到相对安全的水平。很多家庭自制腌菜呢，腌制3、5天之后就迫不及待的啊开坛食用，刚好呢撞上了这个亚硝酸盐浓度的最高峰，所以说它的风险呢也会大大的增加。
0: 还有一个第二个健康隐患，就是长期吃腌菜的话，还会升高血压以及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概率。传统的手工腌菜还有市场上大部分的酱菜，含盐量大多数呢都超过15%以上。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参考一些食品的营养数据，比如说常见的酸豆角，每100克含盐量就达到了8克。很多朋友一餐随手夹2勺，那重量就大约是在20克左右，不知不觉的就摄入了接近2克的食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给出了一个标准，成年人一整天的食盐量是最好不要超过5克。
1: 其实呢大家可以算一个简单的账啊，就仅仅一小碟腌菜的话呢就占据全天食盐限额的将近一半。那你像日常炒菜的话，我们还是要放一点盐、生抽啊、蚝油啊、鸡精啊，这些调味品啊，就是除了盐之外的调味品呢，它都含有这个隐形的这个钠盐。一日三餐呢叠加在一起，全天食盐的摄入量很容易超标1倍甚至更多。长期高盐饮食啊，会造成体内的这个叫水钠潴留，加重血管的压力，推动血压持续升高。高血压作为常见的慢性病呢，它也是诱发脑出血、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这种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危的因素。
0: 哎，对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额外的还要提醒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不少中老年朋友习惯早餐的，是白粥配咸菜，而且是常年保持这种的饮食习惯，身体就会长期处于高盐负荷之下，风险持续累积。同时呢，大家也不要误以为只要吃腌菜不喝汤就万事大吉。其实腌菜的汤汁溶解了大量的盐分，卤汁盐含量往往要高于腌菜的本身，尽量不要用腌菜的汤汁拌饭，更不要直接饮用。
1: 就很多人可能有这种习惯啊，就是那个汤汁的话，喜欢直接倒在这个米饭里边去拌饭，还有就是或者说蘸这个馍吃哈。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就是那个汤汁啊，浓缩的这个钠的这个含量呢还是比较高的哈。另外呢，各类糖自腌菜呢暗藏热量陷阱，很容易造成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想减肥的朋友啊体重上涨。市面上腌菜呢主要分为3类，盐自菜、酸自菜以及糖自菜。很多大家的这个只会关注腌菜的盐分高低，很容易忽略甜口腌菜当中大量添加的糖分，像这个甜酱瓜还有蜜渍萝卜 啊，以及甜味榨菜这一类糖渍的腌菜，含糖量呢普遍能够达到60%-65%。大量的白砂糖、麦芽糖融入到食材当中，碳水化合物浓度很高，所以说它的热量呢也是不低的哈。
0: 其实我们平常的少量的偶尔的品尝呢是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的，可是如果长期频繁的食用，多余的碳水就会在体内转化成脂肪堆积，而且高盐搭配高糖会持续刺激我们的食欲，让人不自觉的就吃下更多的主食，形成了恶性循环。对于想要控制体重、血糖不稳定、患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们，这类的甜腌菜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食用量。
1: 是的，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啊，这个一次性大量食用没有腌透的蔬菜也是不太好的，存在这个亚硝酸盐急性中毒风险。亚硝酸盐啊，它本身具备毒性啊，成年人的一次性是摄入0.2克到0.5克，它可能就会引发中毒了。摄入3克呢，可以危及生命。短时间大量的去吃这个腌制不足一周的腌菜，很容易诱发中毒性高铁血红蛋白症。亚硝酸盐呢会破坏红细胞携带氧气的能力，造成全身组织缺氧。
0: 一旦发生了中毒，初期的症状就是头晕头痛、心慌胸闷、呼吸急促，还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最典型的特征呢就是嘴唇指甲呈现出了青紫色。情况更加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肢体惊厥、大小便失禁，最终因为呼吸衰竭而失去生命。那在夏天的时候，气温比较高，微生物繁殖的速度也很快，这是自制腌菜当中中毒事件高发时段。老人还有儿童体质偏弱的群体耐受力更低，风险会比普通人更加要高一些。
1: 其实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就要问到了，说这个我也知道这个腌菜啊是比较偏咸的，吃多了呢是不利于身体的健康，但是呢一旦吃起来的话呢，清脆爽口啊，这个感觉总是很难停下筷子。那为什么腌菜拥有那么强的吸引力呢？其实啊，腌菜呢让人欲罢不能的独特风味，全部来自腌制发酵过程当中一系列复杂的生化反应。
0: 对，这个生化反应当中，首先第一个，它就是微生物发酵，会造就层次丰富的一种酸甜的香气。腌菜我们常用坛子啊，同步会发生乳酸发酵，还有酒精发酵、醋酸发酵，大量的乳酸菌繁殖成乳酸，同时产生少量的乙醇、乙酸、琥珀酸等等物质，就会赋予这个咸菜清爽啊、开胃的酸味。醋酸和乙醇会进一步的形成乙酸乙酯，而带来淡淡的醇香。啊，各类有机酸也是腌菜最核心的成味物质。酸香呢，能够化解油腻，刺激唾液分泌，自然而然就会勾起人们更大的食欲了。
1: 第二个呢，就是蔬菜内蛋白质分解，释放天然的鲜味氨基酸。像蔬菜呢，本身含有少量的蛋白质，在微生物持续作用下呢，不断的分解。目前科研人员呢，已经在腌菜当中检测出30多种氨基酸，像谷氨酸、天门冬氨酸带来浓郁的鲜味，丙氨酸呢会自带一些宜人的香气，甘氨酸、丝氨酸呢赋予食材淡淡的甜味。那这些氨基酸和腌菜当中的钠离子相互结合，所以呢就形成了天然的鲜味啊，不需要额外的去添加什么味精啊，吃起来呢鲜香味就非常足了。
0: 还有其中的碳水化合物会持续的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生成各类芳香物质，蔬菜就自带天然糖分，发酵初期作为微生物的营养来源，会不断的分解转化为醇类、脂类等挥发性的香气物质，这也是发酵腌菜对比凉拌小菜更加的醇厚绵长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另外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像葱姜蒜啊、辣椒啊这些香辛辅料放大了味觉体验。就很多人在腌制咸菜的时候呢，会放入像生姜、大蒜、辣椒啊，辣椒当中就其中以小米辣大家放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还有花椒来调味。那这些辅料啊，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呢，会释放独特的含硫芳香物质，辣椒呢会带来一些刺激性的风味，多种香气相互融合，形成了饱满浓郁的复合口感。所以呢，我们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越吃越想吃。
0: 哎，那听到这儿不少人就会纠结了，腌菜的坏处那么多，是不是以后一口都不能碰了？那在这儿呢，也想跟大家说清楚，我们不需要走向两个极端，不必直接把腌菜给妖魔化了，完全戒掉，也不能说无视健康风险，毫无节制的天天使用。腌菜带来的健康风险，核心的诱因是过量、频繁的使用，以及不规范的腌制方式。只要大家掌握科学的食用方法，偶尔解解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四条食用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牢了。
1: 是的，首先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严格控制食用的分量啊，分量啊，我们的分量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别吃那么多，偶尔解馋我觉得是可以的啊。那控制分量呢，可以主动的降低盐分的摄入。像成年人单次食用腌菜呢，建议控制在20克到50克，大约呢是一两小勺啊。只要当天吃了腌菜啊，家中烹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菜呢，就要主动的去减少食盐、生抽还有蚝油这些咸味的调料。那分享一个简单有效的技巧，腌菜取出之后呢，使用清水浸泡几分钟，或者说简单的冲洗表面，就能够带走一部分的盐分和少量的亚硝酸盐。
0: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如果说一餐的食用是20克的辣萝卜，额外摄入大量的钠盐，全天三餐做菜就需要主动减少放盐量，平衡全天的盐分总量。不建议大家长期早餐是粥来搭配腌菜，固定形式，盐分呢就会持续的超标。最好我们要调整一下食用的频率，每周吃腌菜不要超过1到2次，间歇性的品尝，留给我们身体充足的代谢时间。身体呢患有胃病、高血压、肾病还有肿瘤家族史的高危人群，尽量少吃腌菜，日常优先要选择新鲜的蔬菜。
1: 第二个呢，就是要巧用腌菜来入菜烹饪，同时呢避免天天使用。平常做饭的时候啊，可以直接利用腌菜来去制作一些菜品啊，依靠腌菜自带的咸味儿做菜呢，全程不再额外的添加盐。榨菜炒肉丝啊，还有冬天吃的这个雪里红烧肉啊，酸豆角炒肉末啊，都是大家餐桌上常见的家常菜。利用这样的烹饪方式呢，既能够品尝喜爱的风味儿，又能够控制全天总盐的摄入量。那再一次强调，腌菜定位呢，只是调味的配菜，不能够常态化的端上餐桌。
0: 哎，还有第三点哈，就是在我们吃腌菜的时候，如果搭配上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果蔬，就会更好。那 VC 呢，是强效抗氧化的物质，能够抑制亚硝酸盐转化为亚硝胺，还能够和亚硝酸盐发生氧化还原的反应，降低有害物质对身体的伤害。大家吃腌菜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甜椒、西兰花、小白菜、苦瓜等等新鲜的蔬菜。餐后呢还可以搭配冬枣、猕猴桃、草莓等等水果。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尽量不要用腌菜来搭配腊肉、香肠等腌制肉制品。多种腌制的食物如果一起摄入，各类风险因素叠加，危害会成倍的上升。
1: 另外呢，我们也要去理性的选购成品腌菜，像在那个超市当中啊，都是有这个腌菜区的哈，几个大 盆，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绿的、黄的、红的啊，就看起来也非常的诱人，就大家也忍不住想去买。那我们在这个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啊，那与此同时呢，自制泡菜我们要这个守住时间底线。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超市里边去购买这个腌菜的话，要仔细的去看它这个相关的这个标签啊，优先的去挑选包装标注这个什么减盐呐、轻盐啊这种低盐的产品。啊，正规的低盐腌菜呢，含盐量大多低于6%。同时呢，谨慎的选购啊一些散装的腌菜。散装的腌菜呢，没有统一的质量管控，像卫生条件啊，还有亚硝酸盐的指标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监测了，安全隐患可能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0: 那如果我们有在家自己自制泡菜哇、腌菜习惯的一些听众，务必要守住几条制作的准则。第一条呢，就是挑选新鲜完整的蔬菜，腐烂的菜叶亚硝酸盐的含量会大幅的上升，不要使用。那第二呢，密封腌制，隔绝杂菌侵入，为乳酸菌营造生长环境。第三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减少腌制满20天再使用，坚决不吃7天以内的爆腌菜。那在腌制的过程当中，可以适当的加入鲜蒜、鲜姜来辅助减少亚硝酸盐的生成。
1: 我们说吃腌菜啊，腌菜呢脆爽开胃，承载着很多人的饮食记忆。简简单单一碟小菜，陪伴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常三餐。像皖北这边可能，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会腌这个萝卜干啊，春天的时候腌春芽啊，也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回忆啊。美食存在的意义呢，是丰富我们的餐桌，调剂生活口味，而不是成为每天饮食当中的刚需。新鲜时令蔬菜水分充足，富含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不存在高盐、亚硝酸盐等隐患，永远啊是我们日常饮食的最优选择。
0: 是的，腌菜适合作为偶尔解馋的配角，不适宜长期顿顿使用。很多在早高峰赶路的朋友，为了节省时间，长期的依靠咸菜来对付早餐，日复一日，身体呢就会悄悄承担着不小的负担。饮食养生讲究适度平衡，面对喜欢的美食，守住食用量，讲究食用方式，才能够兼顾口腹之欲与身体的健康。不要人人追捧的下饭神器，最后呢就变成了损伤身体的隐患。
1: 来看一下路况，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呢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他说在309省道和大利路的交口北200米，由南向北两车发生了刮蹭，占据了左侧的第一、第二车道，提醒过呢车辆要注意避让。我们再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啊，309省道和大利路交口北200米，由南向北两车发生了刮蹭，占据了左侧的第一、第二车道，提醒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也提醒大家从这儿通过的话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那与此同时也提醒您，开车路上呢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这个时候在药王大道路段当中呢，要提醒您和杜仲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早间出行啊，也提醒大家开车路上呢要注意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顾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
1: 此次专项斗争的重点是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聊、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论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
0: 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
1: 为了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措施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打通监督部门、平台与商户之间的数据壁垒，构建了真人